0: 由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

0: 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分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7月11日上午7:30，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迎来首场骑行挑战赛。随着发令声响起，500名参赛选手从德龙骑行驿站一路向西，沿赛道开展骑行挑战。
0: 近日，团市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紧扣特殊群体就业难、照护难的现实痛点，主动对接社会资源，为市特殊教育学校家长及新都区复兴社区居民量身打造微工坊灵活就业项目，助力实现家门口增收。
1: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强降雨时段呢，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15日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流程，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1: 7月14日，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公布。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到了上班的高峰期，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有几个堵点，在建设大街、中兴大街、八一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这几个路段呢，需要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那么其他的沿线上啊，我们的信都区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嗯，
0: 今天冶金路跟公园西街这儿虽然有施工，但是也可以正常通行，
1: 也没有出现什么压车，我觉得挺好的。
0: 哎，对，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
1: 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滨江路和七里河健身绿道的交叉口，是这一段呢出现了七里河南观光路啊，东西双方向是出现了这个压车的情况。
0: 嗯，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身边的那个什么都会的人，无所不能的人，特别有本事，在我们口中就是有能耐的人，什么事都能解决。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不录那么长时间了，还是趁着去年天河山这个活动，成功的打入到了内部车友会，是吧？
0: 你得勇敢的说出来，
1: 多参加，
0: 当个事儿办啊，
1: 得多参加活动，你知道吧？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帽子公主说到了，说润田刚刚说入伏的饺子，今年入伏饺子5岁多的外甥女包的有模有样，就是人家包的挺好。
0: 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有这种劳动技能了，我觉得真的挺好。像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学校也会布置相对的实践作业，让孩子动手干干家务啊，比如说学学叠被呀，年龄小的学学叠被子呀，系系鞋带啊，刷刷鞋呀，帮妈妈一起做做饭呐，调调凉菜呀，比如说这个拌凉菜呀，或者是切个水果沙拉呀，像这些啊，简单易上手的，也会比较重视孩子们的社会实践能力。
1: 哎，没错。饺子，身边什么都会的人，我能说我自己不？身边的朋友不是路痴就不会做饭，剩下。

0: 大的什么都不会，而我恰恰相反，去哪儿
1: 嗯，
0: 都不开导航，会做饭，不打游戏。
1: 光这几项就打败了很多人了。
0: 你身
1: 行，
0: 边，
1: 我承认了，你是能人。
0: 你身边是什么圈子呀？
1: 跟我这样的都是好朋友。
0: 啊，这个你朋友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也真是有了福气了。
1: 花生绵绵冰老师，
0: 哎，
1: 老
0: 今天怎么
1: 师
0: 出门
1: 来
0: 了？
1: 了，早上好，失踪人口回归了。滨江路往一中北门拐的路口堵车嘛，
0: 哎，读，
1: 2分钟之前刚说完，就这儿堵。
0: 就这儿堵。
1: 今儿这个一中新校区有什么活动啊？怎么都
0: 我
1: 要
0: 也
1: 往那
0: 在
1: 儿
0: 想
1: 去？确实那儿车多，
0: 啊，
1: 你预判到了，是这个情况。
0: 开学了吗？
1: 那不能够，今天应该是有活动，你看老师都去那儿了。
0: 是，
1: 啊，
0: 华老
1: 有什
0: 师都
1: 么
0: 往
1: 比
0: 这去
1: 赛
0: 的。
1: 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演出啊之类的，
0: 七
1: 还
0: 里
1: 挺多。
0: 河观光路这边，你一拐进去车就多。
1: 对，一中新校区这块儿啊，确实是车多。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来留言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分享一下，您身边那个无所不能的人。

0: 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身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这个周六我们有观影活动啊，票不多了，朋友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周六下午我们4:30开始看电影，4点就开始集合签到了啊。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在万达锦华城上影国际影城两部电影，一个是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小黄人与大怪兽》，一个是我们特别热映的啊，现在最火的《功夫女足》，这两部电影同时进行，二选一就可以了，看您想看哪一部。我们是有车友的专属优惠价格，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星917回复观影，没几张票了，朋友们，
1: 大家当个事儿办啊。
0: 反正我们也提醒了，要不然咱朋友又得说那我们都没听着这活动就没票了。
1: 对，
0: 到时候我们就拿出来我们节目的录音发给你们，你看说了不？
1: 然后完了之后，您到了这，即便非我
0: 别赖我们了啊！
1: 非我们车友会的，在这参加回活动，对吧？提这事儿也能进会了，加入团伙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身边有没有那种什么都会的人？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917来留言互动。
0: 温暖啊，还有票呢，让我再买两张。昨天是不是在我们的车友群里
1: 买少了，
0: 已经享受了这个福利了？你看今天好多朋友说啊，怎么进车友群？你们为什么车友群都有这种优先权？温暖还在这拉仇恨啊？还有票，我再买两张。
1: 哎，
0: 你看看，
1: 温暖声少小点啊。
0: 咱们车友和非车友票价也不一样。
1: 温暖说了，说身边什么都会的人就是最好的朋友，每次跟他出去都感觉好省心呐、
0: 就缺一个这样的旅游搭子。
1: 攻略什么都给你做好。
0: 对，然后也不讲条件，说起咱就起，说去咱就去，从来不说那个后退的路，从来不说哎呀别了吧，反正就主打一个跟我一样往前冲，来都来了。
1: 我就一直在想，我身边什么时候有这种人？出去玩的时候。出去玩之前攻略给你做好，然后完了之后呢，出去
0: 拍照的姿势都给你想好，
1: 然后也会拍照，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所有的花销人家来帮你，
0: 那倒也不至于吧，那不是朋友好吗？那是你家人。猫猫，我就是那个什么都不会的，没事，什么都不会的，身边必定都有什么都会的，都搭着来的，
1: 对呀、要不然我们今儿话题这没法说了都。花生绵绵绵绵冰。花老师说了说这个，因为我也得往这儿去，是现在是中小学生科学运动会，今天在一中举办，
0: 在那儿开呢，哦，怪不得我不知道呢，我们孩子科学学的不好，
1: 跟你骄傲的
0: 拎着早饭去
1: 了
0: 啊，奖励你一首好听的歌，

0: 一首歌，其实在上个时间段放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润天老师瞪了我一眼，说人家花老师失踪了好久，好不容易来一次，你就让花老师听这啊。
1: 让花老师得心心念念，每天不开车不早晨出门的时候得想着，哎呀，他们俩有没有想我呀？
0: 今天没有。
1: 我们要想的人太多了，都不给我们留言了，各位老师们
0: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啊。郭警官也有段时间没见了啊。说我们单位的同事呢，号称老黄牛，人家真的是无所不能啊！我这电脑坏了，打印机坏了，门窗桌椅板凳坏了，都人家都是手拿把掐，特。

0: 别感谢这位老大哥。
1: 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国警官，就为什么你用东西这么废呀、啊？
1: 总坏到你手里，
0: 就总坏你。对，哎，你电脑坏了，老大哥来了。哎，电脑刚好，打印机坏了，老大哥来了。哎，这个打印机刚好，门坏了。
1: 嗯，
0: 然后呢，桌子坏了，板凳坏了，窗户坏了，你
1: 挺费办公工具呀。
0: 就国警官，你在办公室你干啥了？你审人了是吧？
1: 每天在这儿练一段。
0: 对，我就想问一下国警官，我不是说你身边的这位黄大哥。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到过父母对你这样的评价、
0: 嗯、
1: 哼，什么都得坏你手里，
0: 哎，对，
1: 你毁东西有一套。
0: 国警官可能就是这种人。嗯，
1: 温暖，身边没有这种人的话，本身呢就会发展成这样的人。
0: 嗯，
1: 所以猫猫你听到了吗、
0: 哎、
1: 如果说你是现在什么都不会的，你身边还没有那个什么都会的、
0: 嗯、
1: 那你慢慢你就什么都会，
0: 那不完了吗？哎，你
1: 没好了，
0: 这不没好。你本身什么都不会，你身边也什么都不会。好家伙，
1: 没法过了，
0: 那不完了吗？你赶紧脱离这个圈子好吗？
1: 自己就不能进步一下吗？就不能提升一下自己，超越一下自己吗？超越梦乡，粒粒齐飞。
0: 关键是你刚刚的前提说的是自己，先是自己什么都不会，完了是身边人什么都不会。暖，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嗯。
1: 没有各方面都很强的，但是我老爸、啊、在维修方面就很无敌了，什么东西都会修、
0: 嗯、
1: 最早参加工作呢就是在国营修家电上班的。
0: 哎，可以、哦、厉害厉害厉害，
1: 专业出身。
2: 九幺七过暑假，就一起过暑假。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几天呢还是有降水天气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

0: 短时大风，大家注意防范。那么进入到伏天了，高温高湿高热，桑拿天频繁出现，这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县城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云渡我那不羁的风。
1: 嗯，
0: 买了票去哪儿看呢？几点开始啊？
1: 这
0: 你买票的时候那一个字儿也没看，直接就扫码上去就买，就是付支付密码。
1: 谢谢您，
0: 看看我们那个详情和须知吗？
1: 谢谢您，感谢您
0: 支持我们，
1: 支持我们俩，哎，谢谢。
0: 就是、上面有文字，
1: 甭管什么地点，甭管什么时间，甭管几点，反正润田小伙说了，那我就买、啊，买完之后再看再说，
0: 那这样吧，省你点眼睛，我们给你说说，周六下午4:30开始，4点就集合了，您
1: 签到了，
0: 对，签到哈，
1: 万达
0: 一定在4:30之前，万达锦华城，上影国际影城，你别给人支错地儿了啊，人家俩一个路南一个路北，你别给支到对面万达去了，万达锦华城的上影国际影城在路南呢，
1: 是。没错，
0: 这回工作人员说什么也得安排你去一回，我看你能找着地儿吗？
1: 哎，跟着我们的郭警官，这个哥哥的外号是老黄牛，我外号
0: 败家女，
1: 手里没好。
0: 哎，这个组合无敌了，无敌了，
1: 真是这绝配的、你们俩缺谁都不行。缺了哥哥呢，这个果雅这叫破坏公物。对呀、损坏公共用品，那缺了这个国警官的这个咱们黄哥没有任何
0: 用
1: 武
0: 之
1: 地。
0: 暖，看看我们老二多厉害，这拿到了什么
1: 太行
0: 全
1: 城
0: 诗
1: 词
0: 少
1: 年
0: 的奖牌，来我们这儿参加活动啦，
1: 厉害！
0: 诗词少年，你不得奖励奖励人家？
1: 多为
0: 人西辞黄鹤楼，你不得上黄鹤楼看看去？这个暑假
1: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白给你拿奖牌了，你不上黄鹤楼看看，你对得起孩子？选 A 线，武汉、宜昌、三峡大坝登黄鹤楼。
1: 你转的好顺畅啊！
0: 你说是不是？晚上孩子给你拿奖牌。

0: 回来了，你说那不错不错了哈，就在本书本里看看就行了，那图片上看看黄鹤楼就行了，
1: 怎么
0: 你不让孩子登登黄鹤楼、啊、
1: 在长隆野生动物园就没野生动物世界就没什么诗是吗、
0: 先去那儿啊，老大可以去广州长隆，老二必须得上趟武汉、上趟黄鹤楼看看三峡大坝。暖，后台回复过暑假或者是私聊润田啊。
1: 大胖点一首我要找到你不分东北南西送给两位，祝两位找到所有的听众、是这个歌吗？
0: 是，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拉回来，不许放假，
1: 这歌有岁数了，听听吧。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

0: 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九九，上周末我们也去诗词大会了，孩子说润田小虎就在这里
1: 啊，
0: 对，在一个楼上，
1: 在一个楼，
0: 没在那一层。
1: 但那个活动我们俩可能
0: 不是我们部门，
1: 还不会不太够格，嗯，
0: 不认字啊，不会出题啊，人现在都是 AI 出题，不用你。
1: 那 AI 出题我不更怕了吗？
0: 又不用你答，
1: 你但凡
0: 考官呢？
1: 咱单位同事出点题，保不齐能过个面儿。AI 他一点都不过啊！
0: 这小时候最爱干的事，监考老师，这不是让你干上了吗？
1: 嗯、
0: 但不是我们部门组织的活动啊。
1: 嗯，
0: 我们俩在，我们在这个单位，我们在楼上来着。嗯，要有事找我们的话，可以提前约。
1: 随时来，嗯，
0: 随时来不行啊，提前约。
1: 好了，看时间，今天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
0: 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有18号下午、19号夜间到21号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要注意的是，19号夜间、20号夜间有阵风6到8级。从昨天开始入伏了，到8月23号结束。今年伏天共计40日天，入伏之后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将频繁出现，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

0: 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一次性来梳理城建征地、楼市活动、出行医疗、文旅消费、教育托管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播报出行限行道路公交提醒，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4和9，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受道路施工影响，4路、抗大3路、18路、33路4条公交临时改线，沿途站点有增减调整，大家乘车前一定要留意线路变化，避免耽误行程。城建征地消息同步发布，湘都区燕家屯镇北王段村113.3亩土地启动征收，补偿总额超1926万元，地块规划建设商业配套与城镇道路。楼市直播，各大楼盘夏日活动福利集中上线。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栏目住建之声准时开播，本期来专门拆解二手房交易各类注意事项，调频广播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有买房卖房需求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么地块方面，中鼎麒麟上元项目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多个楼盘特色活动安排满满，凤鸣云雀18、19号晚间举办冰田派对，免费品鉴网红冰品，闯关可兑换通用麒麟币，游乐设备 NPC 巡游，特色演绎同步上线，邢台首个台版社区实景展示区同步开放。海棠吟诵青少年羽毛球暑期营正式开营，丰富孩子暑期生活。太师学华府推出业主专属观影福利，私信项目官方抖音，提供房号姓名就能免费领取2张电影票。浩顺湘都9号院人才置业活动持续到20号，本科以及以上学历购房者可申领10000元安家补贴，活动成交前5名额外赠送创维电视。巨鹿生红云树18号组织业主平山大峡谷漂流，项目承诺延期交房赔付10万元。宁静德贤上府18号下午举办斗地主大赛，到场参与比拼有机会赢取电动车大奖。医疗商超便民赛事福利同步放送，今天呢是人民医院北院区开展省市专家联合义诊，21名拥有海外研修经历的省级专家联合本院骨干坐诊，覆盖神内肿瘤、骨科、产科等多个科室，大家只需在医院公众号预约对应门诊，就能享受专家医疗服务。全市职工骑行主题摄影大赛正在面向全社会征稿，8月15号截止，一等奖现金奖励3000元。临城发布通告，9月7日前全域禁止采摘野生酸枣，那么盗采损。

0: 毁树木、无证购销军会依法处罚，同时设立有奖举报机制。夏日游玩餐饮新品上新，清凉避暑好去处推荐给大家。内丘文旅整理五大夏日戏水秘境，涵盖灵湖泳池、室内水上乐园、山野无边泳池、亲子水世界、水箱玻璃栈道、遛娃漂流拍照打卡，一站式满足。最后带来暑期教育托管相关通知，团市委联合市新华书店打造的爱心托管班正在招生，专门解决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开设安全科普、邢台市情文化课、非遗拓印、书香共读等特色课程，托管分两期开展，目前还有少量空位，可扫码报名。市青少年宫联合交管支队17号开设免费交通安全公益课，面向3到6年级学生放出100个沉浸式体验名额，咨询电话3036161。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张科长您好。
2: 你好。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咱们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到底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梳理一下。那说到这个购买二手房，其实咱们还是有四大便民举措推出之后，可以让大家二手房交易更省心。您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呢，咱们首先说一下呢，是一个代押过户。也就是说，有些房子呢，这个原房主啊，在这个第一次买房呀，或者是上一次买房的时候呢，他这个房子他是有这个通过抵押购买的，或者平常时候拿这个房子做过按揭贷款呀什么的抵押贷款，这个房子就属于抵押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欠款还没有还清，然后这个时候呢人家想卖房的情况下呢，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要把贷款要结清，结清以后这个房产呢就属于一个自由状态，然后咱可以那个进行买卖了，进行过户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贷款呢我房主呢我没有钱还，对吧，然后买方呢也没有钱来帮他还，那怎么办呢，是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走一个叫代押过户，也就是说这个买方呢把这个卖方的这个原房主的贷款接过来，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是需要经过咱们这个金融机构同意的啊。
1: 像您说的，以前最早是我是买房人的话，需要凑足一大笔资金给到您是原房主的话，先把银行这部分钱是先还完，我才能实现咱们这套房子交易。
2: 对。
1: 但现在像您说的，可以不用这样，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经济负担相对来说会大一点，会重一点。
2: 对。
1: 因为房子它总价会非常高，可能涉及到的是一大笔款项。你说现在可以实行代押过户，就是我是买房人，我可以把这套房产的这个银行的贷款，然后到我名下，我开始来进行还贷，是意思吗？
2: 就是说银行在他们内部可能走一个手续，然后就变更一下债务人啊，然后再重新做一下这个变更登记嘛，就抵押的变更登记，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买方，有现在的有这个买方呢来偿还贷款。
1: 哇，这样很好呀，就解决了卖方和买方双方的一个难题了。
2: 对，
1: 有利于实现咱们这个房产的交易啊。
2: 对，这样肯定会有利于这个房产的交易啊，是吧，他这样的话也是一就是说也是这个规避了两买卖双方的一个这种交易的一个不信任或者一个交易的风险，是吧，资金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然后只是说我有首付哈，我买房有首付，我还是光付我的首付就可以了。贷款呢我就这个事儿我就可以直接这个不用操心了，接着这个卖房的走就可以。要你要搁原来的话，比方首付20万，他现在还有贷款50万。我先拿不出来这50万帮他还贷款呀，
1: 他那么大一个，
2: 对不对？但是20万首付，你想买房，你肯定是需要有这个资金的，对不对？
1: 明白。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些便民措施呢？
2: 就是还说代押过户这个啊，就是我再多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只是买卖啊，就是像我们赠与啊，还有这个原房主去世以后家里边要继承这个房产，或者这个夫妻啊离婚啊更名啊，都是可以走这个代押过户啊。但是呢都是需要人家这个金融机构的同意。
1: 明白了。
2: 他们需要给我们出这个函啊。
1: 您刚才没解释之前，我可能还停留在咱们只是买卖，但是像您说的赠与、继承、
2: 对
1: 夫妻更名、离婚、析产等等，
2: 对
1: 都可以直接办理过户了。
2: 对，就随着所有的这个转移手续吧，这过户手续咱们都可以走这个代押过户。
1: 明白。这真的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咱们的交易成本。
2: 对。
1: 好，那是代押过户。除了这个还有哪些便民？
2: 然后呢咱们呢就是有一个水电气暖的打包过户。就是原来咱们过完户以后呢拿着这个新的这个房产证，咱们需要到这个 水电暖、水电气暖相关的单位、是吧？哎，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去。
1: 嗯嗯。
2: 哎，然后现在呢，不用了。咱们在过户之前呢，咱们只需把这个原房主的这个户号、哎，户名，哎，都查清楚。
1: 嗯。
2: 哎，咱们做业务的时候呢，在系统中填写相关的信息。
1: 嗯。
2: 哎，然后咱们过完户以后，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发送给相关的单位。
1: 哦。
2: 哎哎，发送相关单位以后呢，咱们进行系统变更，
1: 嗯、
2: 就不用咱们到营业厅去了。
1: 哎呀，这个好方便啊、
2: 哎
1: 像您说的，以前可能需要跑电力、燃气、水务这营业厅更名，现在一步就实现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哎呀，我觉得那这是线下来进咱们大厅办理的吗？
2: 这个是咱们就是说，办理这个是随着咱们办理业务走的。
1: 哦，
2: 哎，咱们线下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窗口办理业务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呢，拿手机咱们那个智慧房产 APP， 哎，办理的业务时候也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只要是办理交易的时候都可以往里边填啊，别管是线上线下的业务都可以。
1: 哎呀，这个好方便。除了这个还有哪些便民服务呢？
2: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居住权啊，有好多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是老人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子女，或者帮这个子女这个买房的时候，买个新房什么的，哎，买二手房，然后呢，他担心就是说我把钱付了，但是我这个不让我住哈，哎，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这个业务办理的同时呢，是吧？办理这个居住权，保障自己的这个居住安全。
1: 就相当于日后房屋有出售，也需要经居住权人同一方，他才能解除、相当于真的是给家人买了一份这个安心养老的保障，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挺好的。
2: 嗯、
1: 除了这个，还有哪些便民服务吗？
2: 然后呢，咱们现在呢最重要的一个啊，就是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一个资金监管。
1: 嗯。
2: 还有二手房的一个资金监管。这个业务呢，咱们是从2015年啊、开始实施的。
1: 嗯。
2: 到现在呢，也已经11、12年。
1: 哎，
2: 这个现在这个服务呢，已经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成熟的一个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是个免费的服务啊。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咱们，买卖二手房的时候，咱们这个资金呢需要打入咱们的监管账户里，也就是第三方监管账户里。等过完户以后，这个房子没有问题了，哎，就是说我已经这个下了新证了，哎，咱们呢把这个全款，哎，都打给这个卖方。哎，如果说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产生了什么异议了，哎，我们这个不做了，哎，撤销了，是吧？撤销交易了，咱们这个钱呢会回到买方的账户里。哎，
1: 那没有设立这个监管账户之前，是不是就直接实现了我打给你？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风险或隐患在里面。
2: 对的，对的，这个在这个之前呢，就只能说是买卖双方自行交易啊，自行打款。这个倒是这个东西就看你们。私下的合同怎么约定啊？
1: 看互相的这种诚信、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的时候你过完户了以后是吧，房子有问题，然后呢，这个时候你钱已经给了卖方了，说你想让人家帮你维修啊什么的，那你肯定说就不好说了，
1: 对对对，
2: 是吧？或者说这个你再把钱要回来，对吧？就是我不交易了，往钱要回来，那你
1: 那基本是
2: 对对，你肯定
1: 很多时候就有问题了，
2: 对，有的时候就肯定会出现问题了，就需要打官司啊什么的，是吧？这个时候呢，那咱们保障了，就是监管这个钱以后，进行了一个保障，只要你双方协商好，哎，我们这个，不交易了，是吧？那咱这个钱肯定要回到人家买方账户里头。
1: 哦，明白了，真的是非常的安全了。
2: 对的，对的。
1: 说整个资金的情况，而且像您说的，避免了很多那些不必要的

0: 相之间的不信任或者是麻烦、
1: 嗯、对对对，
0: 或者是在咱们在互相之间有这种纠纷的这种问题在，是吗、
1: 嗯、对的
0: 嗯, 嗯，好的，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然后呢您直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来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张科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二手房交易各类注意事项好吗？
2: 好的。咱们的那个首先啊，咱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过户的这个啊买卖的。咱们呢过户买卖啊一定要这个是大产权然后有证的这个啊咱们合同房期间呢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走这个买卖的啊不允许过户，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好多人这个买了这个就是蓝皮合同啊白皮合同这种临时协议的房子买了以后多少年连那个原房主呢办不了证。他们也过不了户。你中间出现的一些状况啊这个东西咱们是不那个没法给做保障的啊。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就正常的过户了，正常的买卖正常交易之前呢肯定要看这个先看房子的对吧。看房子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看仔细啊因为最近呢我们这儿就出现了有两三次吧就是房子已经过完户了就是已经出了新证了都过了自个儿名下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他们提前看房的时候呢那时候看得不太仔细没有看得因为当时还在挑房的状态嘛是吧会看看好几个看了好几好几家对吧这个时候挑了一家可能也没有看那么仔细等过完户以后这个房子属于自己的了拿着这钥匙呢开了门是吧高高兴兴的看房去了结果呢发现这儿有裂缝了那儿漏水了
1: 这那这说实话心里还是挺糟心的
2: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说这户都已经过了是吧你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想把这个房产变更回去是吧就是说我不要这个房子了那就特别的麻烦了已经确权的情况下那你这个都只能说是你们两方去
1: 协商
2: 赔偿啊或者打官司这一类的了所以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就是房屋状况一定要看好
1: 对对对
2: 啊
1: 都不愿意走到那一个
2: 方向对对对你别到最后这个事儿都已经定完了他们发现问题了再去这个两边再去
1: 在互相就感觉就得撕破脸啊或者是
2: 有
1: 这种纠
2: 纷这更就不好了是吧本来是个高兴事儿
1: 本来高兴事儿啊好这个是一定要多多注意的就是您觉得您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或者是不太懂的话叫上家里您觉得这方面比较懂的或者
2: 找
1: 一个专业的咱们的房产的中介人员去帮您把关也不是不行啊
2: 对的对的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
1: 对
2: 对看一看这个然后呢就是咱们把这个房子看好以后你肯定就要涉及到签合同啊什么的是吧这个合同呢那你们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就什么时候交房啊是吧然后呢这个里边的家电呀水电的结清啊这些东西反正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一点是吧房款什么时候给尤其像我们那个房款一定要走这个咱们这个二手房的资金监管
1: 啊、
2: 对的在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这一块呢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咱们来的时候啊就是买卖双方来的时候拿着咱们这个一定要是一类银行卡这个一类银行卡是什么呀是这个就是你在这个一个银行同一个银行办的第一张银行卡
1: 它没有这个限额
2: 对它就是说这个没有限额因为咱们动辄就是这个房子交易啊都是
1: 大
2: 几
1: 十
2: 万
1: 甚至上百万
2: 如果是你在这个银行办的二类卡就是不是一类卡的话他可能一天只能往里边转个几千块钱几万块钱这样的话呢咱们到时候打款的时候呢就会受影响了
1: 明白明白所以说您要确认一下咱的这个银行涉及到打款的这个卡它是不是一类卡
2: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来这刷这个监管资金呢是用这个 POS 机刷这个银行卡的所以呢一定要知道咱们这个银行卡有没有失效有没有限额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好多银行呢为了这个就是保护咱们这个资金安全吧把这个银行卡这个限额呢POS 机的刷卡这个额度啊还有网上一些什么这个credit这个支付额度就调低了到时候好多人排着队轮到自己了该刷钱了发现这个钱刷不进去你耽误时间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来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开户行和行号查清楚 这个每一个银行都有一个跟咱们这个人一样的一个身份证号一样的一个行号，
1: 是是是，
2: 一定要查清楚的。哎，这个到时候咱们都需要填到系统里的。
1: 哦，
2: 这个到时候在办事的时候一查清，提前查清楚，也可以节省时间。
1: 好的，这是涉及到一些细节方面编
2: 对
1: 办业务的。
2: 哎，对，就是想起这个资金监管，多说几句，
1: 很有必要，很有必要啊。
2: 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看好这个房子，像哎，在签合同期间或者签合同之前啊，也可以呢带着这个原产权人，哎，到我们这里呢，先查一查这个房屋的状态。
1: 哦，
2: 这个像那个刚才说那个带押过户的，哎，正常情况下，那么你有抵押的情况，你肯定是不能过户的，对吧？哎，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到时候咱们有这个带押过户需求，咱们也知道这个房子有抵押了，哎，咱们就可以去咨询银行。哎，然后呢，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个原房主啊，他可能感觉就是你问他说，哎，我这个房子没有抵押，哎，实际上呢，就是人家头几年可能有抵押，但是你抵押这个你结清完了以后啊，就是我这个全部的这个抵押钱款我还完了，还完了也并不代表这个抵押这个事项就结束了。
1: 哦，
2: 因为你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呢，还有咱们这个抵押这个抵押业务存在。哎，这个是有的好多人就是还完了我就不管他了，
1: 就觉得没事了。
2: 哎，这个对，我一看我银行不每个月不扣我钱了，我就没事了。
1: 其实不是。
2: 哎，对的，实际上你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你贷款这个银行啊，
1: 哦，
2: 要拿一些这个表格呀，啊，还有一些结清证明
1: 啊，
2: 要到这个相关单位要办理这个结清手续的。
1: 明白。
2: 哎，贷款结清，哎，你结清完以后然后咱们才能正常交易啊。
1: 对，
2: 这个到时候也提前查好，省得耽误时间，别人俩人都过来请好假了，过来一看房子还有抵押呢，是吧？哎，
1: 对，就跟其实买车是一个道理。
2: 对对对，
1: 你如果那个车的贷款还完了，你也要有走这个手续。
2: 对对对，
1: 他在那个车管所的系统里面，他才会有显示您这个已经还完了或者怎样的。
2: 对对，另外一个就是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查封。
1: 哦，
2: 查封的情况下，你肯定是需要解封的啊，需要相关的这个法院啊，查封单位来过来解封，你才能够进行过户交易。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对，太重要了这一点。
2: 嗯，
1: 像您说的，满心欢喜的去办了，结果一看发现这问题那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太愿意发生的，但是会让你整个这个办理的过程都会变得糟心了。
2: 对，好多时候你定金都交了，是吧？哎，然后呢，这个中介费也交了，哎，然后呢，等你过户的时候发现有查封，是吧？
1: 很闹心。
2: 对，有的时候有的查封呢，你可能人家给这个相关的单位说一下，这你知道怎么回事，也可能就提前已经都把事都弄清楚了，只不过是没有办理解封手续，那也很快就解封。
1: 对，这还好点。
2: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两年他都弄不清，对吧？这个
1: 就太闹心了，
2: 哎，就特别的麻烦了。
1: 对，因为好多人买这种房子，他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急用，比方说有的为孩子上学也好，或者是有为做婚房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整个家里面这个节奏啊或规划就打乱了。
2: 对，
1: 他会给这个家庭都带来很多的这种麻烦。
2: 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大家伙儿这个比较注重的，就是一个税费的问题。这个税务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专业 但是我这提醒一下，就是说有些这个房产呢，它这个税费呢，根据上一次的情况的这个过户情况的不同啊，包括一些年限，还有一些面积啊，包括你们这个名下有没有几套房它都会涉及到税费的这个高低多少。这个呢，咱们最好都提前去这个
1: 了解清楚，
2: 去税务局那儿了解清楚
1: 啊。
2: 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叫咱们这个叫出让金，出让金呢，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有的房子有的房子没有，这个有的房子有的话也是这个交的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因为咱们这个交易房产呢，不是说你每年都买套房，是吧？没事就买套房，可能多少年，
1: 好多年，咱们
2: 才涉及到这个，他可能没有概念。
1: 对，
2: 有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去查，他们说，这个没事，我们多少钱都过啊，结果到那一看特别高。特别高的这个
1: 土地出让金、
2: 税费或者出让金，然后又回来撤销了，你就比较麻烦，耽误时间，然后咱们提前呢把这些事都问好，咱们交易的时候呢就办理的比较流畅了，就
1: 好的，好的，好的。就这些是吧？
2: 然后另外就是证件问题啊，就是说，咱们交易中心那儿呢办理这个交易网签备案业务呀，是需要是买卖双方本人到，拿着自己的身份证，还包括刚才说那个银行卡，一类银行卡，然后呢，这个再加上本人啊拿房产证，如果是这个自个家亲属就直系亲属过户的啊，那就是带上能证明咱们亲属关系的，比如像户口本啊，这个什么出生证明啊，这个跟父母过户的是吧？然后在正常交易的这些啊买卖二，我也提醒一下，就是。

0: 量的把他们家里边的就是配偶的身份证啊、
1: 嗯、
0: 结婚证啊、户口本啊、
1: 哦、
0: 他们能拿的都拿上
1: 拿齐，
0: 哎，拿上，哎，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到、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呢你到时候把排队了、
1: 嗯、
0: 哎，叫到你号了，你给你要这些东西你没有拿、嗯、你再回去拿就比较麻烦
1: 了、嗯、对对对，
0: 哎，这些东西反正也不重哈，他们都带着，有用咱们就用，没有用咱们到时候再拿回去
1: 啊、
0: 哦、哎，这个不耽误咱们办业务的时间。
1: 嗯， 嗯，那有些朋友就在咨询说，我想怎么尽快的去办理，咱们有没有说有一个什么提前预约的这个机制有吗？还是说都得到现场去排号？
0: 我们这儿呢现在是什么、嗯、就是说我们这现在是分两个地方办公、哦、啊，一个是咱们交易大厅，就是中华路这个、
1: 嗯、
0: 住建局三楼的交易大厅，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政服务中心那边，
1: 全北大街、
0: 全北大街行政服务中心那边
1: 和冶金路交叉口的西边，
0: 嗯，
1: 邢台市政务服务中心，
0: 对对对，哎，三楼，
1: 嗯，
0: 哎，我们在那边呢也有一个就是联合窗口，哎，也是交易窗口，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易大厅这边是不用预约的，哎，而且我们这边呢有好多的这个便民点，
1: 嗯，
0: 哎，一些便民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哎，都是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嗯，
0: 哎，一般来到我们这儿呢，就是说，除了这个资金监管这个事项，这个，这个办理的啊，就是正常就光办理这个交易的这个。
1: 嗯，
0: 往前的过程大概就需要、
1: 嗯、
0: 也就是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吧。
1: 哦，那
0: 还
1: 是很方便
0: 的。
1: 像您说的有些要在咱们政务服务中心这边办的也都是可以的、
0: 哎、就是像咱们这个除了正常交易的以外、
1: 嗯、
0: 一些像什么赠与啊、
1: 嗯
0: 哎、夫妻析产、夫妻离婚呐、啊，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直系亲属过户、
1: 嗯、
0: 哎，像这个老人过给孩子这种、
1: 嗯、
0: 啊，咱们还有继承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到咱们直接到咱们这个行政服务中心那边去办理。
1: 嗯，
0: 哎，
1: 嗯，
0: 住建局这边咱们主要是办理这个资金监管、
1: 哦、
0: 啊，这个业务、啊、
1: 涉及到这个房屋有资金监管的、
0: 嗯、
1: 必须到咱们这边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嗯，好的好的、嗯、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住建之声，在节目最后呢，咱们张科长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好吗？
2: 嗯，好的。哎，听那个我简单的讲总结一下啊，咱们这个二手房交易呢，主要的还是大家伙那个关心的还是一个资金安全，哎，就是这个到最后那落了一个这个钱房两空啊，就特别不好。
1: 是，
2: 哎，所以呢，咱们注意的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啊，走正规渠道的交易，交易的时候呢，这个咱们选择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来保障咱们双方的资金安全，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注意的，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合同房是禁止买卖的，啊，这个。风险呢是很大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在签合同啊、看房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仔细啊，多这个多找专业人士咨询啊，
1: 把把关，
2: 对的，
1: 避免很多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现在去咱们的交易大厅办业务啊，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刚才跟张科长还聊到，很多的这个繁琐的程序都一直在精简嘛，
2: 对对，
1: 为了让大家更快、更好的、更方便的实现交易。那如果有些朋友说，我去之前还是说想咨询清楚了再去，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便民服务电话？
2: 有，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我们24小时一个咨询电话啊，值班电话叫22512344，22512344，对，哎，咱们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业务啊。
1: 好的，好的。
2: 另外呢，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上也有一些那个 AI 的智能问答，哎，这个呢，咱们也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啊。
1: 大家可以说打一下电话，先咨询清楚之后再去办业务也是可以的。251234，目前可以去到咱们住建局的业务大厅，是在咱们中华大街，
2: 对，
1: 科技大厦的
2: 西侧，哎，有一个住建局，咱们3楼啊，
1: 对，
2: 交易大厅啊，他们可以过来咨询业务
1: 啊，或者是刚才您说的一部分业务也可以来到咱们邢台市政务服务中心，全
2: 政务中心，对的啊，
1: 这里办理，
2: 对，到那边找我们那个交易人员也可以进行咨询。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当然，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2: 流行也经典，
1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添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1: 光阴的歌，
1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是不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这几天呢，我是给很多的朋友们在分享考普通话时候的经验。就很多的老师们呢，来到郑州之后呢，想学普通话，这时候呢，我就接到一个任务，就是教他们怎么把这个普通话考试给考好。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当年呢，我考普通话的时候，隔壁的这个男生呢，抽到了一个题目，第四题话题说话，叫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大家知道啊，当时都是机考，所以隔音环境就是一个小隔间，当时隔音环境不好，他说话的声音又特别大，我听他是这么说的，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因为春节可以包饺子吃，奶奶包一个，爷爷包一个，爸爸包一个，妈妈包一个，我包一个，弟弟包一个。饺子熟了之后，吃饺子的时候，爷爷吃一个，奶奶吃一个，爸爸吃一个，妈妈吃一个。我跟你说，我本来就笑点很低，听他这样一说，我腿都掐紫了，我正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所以你知道不，我第一次考试我愣是没过。我就头一次知道原来还能这么说呀。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给我了。下面的时间是大龙讲段子，我分享的所有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我的。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我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我的留言，所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赶快找到我，把您的段子分享给我。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如果去一个理发店遇到了一个直男帮你洗头，务必要注意他说话的方式。我跟你说，我昨天去洗头啊，就遇到这么一个小哥，他洗完之后呢，帮我裹上了毛巾。他说：“妈呀，姐，你头是真大呀！”我当时一听这，我头都大了。我呵呵没说话，不想接话。他说：“真的，姐，我不骗你。”我当时我差点我就头大了。我。他又说：“你看，别人的头哈，裹毛巾可以裹两圈多，你看你就裹一圈。”哎，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要爆发了。他突然又说：“我跟你说，姐，你真的是我洗过头里面头最大的。”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真诚也不是啥好事，以至于真诚到了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因为你想想，一个女生她头都那么大，她脸能小到哪儿去？平平淡淡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又一个十年了，我看到我老公烦的是不要不要的，于是呢，我求上天，我上天呢，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这么心软了。这时龙哥，我眼前一黑，突然倒到了地上，一下子回到了十年前老公向我求婚的那个夜晚。我当时站在广场上，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用各种理由拒绝他。就在这时，老公突然出现在了远方，他缓缓地向我走来。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老公就淡定地说：“咱俩分手吧。咱俩不要弄到一起了。”西月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去理发店的秘诀。理发店那么多的发型师，如果你第一次去该怎么选呢？你一定要找那个发型最丑的那个理发师给你理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发型最丑，又不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理的，那么他一定不是这个店里最差的理发师。下一个 at 一留言说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和媳妇儿一块儿出门，路边呢有一个流浪歌手在卖唱，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啊，哪天呢我身无分文了，我也到路边卖唱去。媳妇儿当时看看我就说：“别说了，你就不是那块料。”我说：“咋了？难道我卖唱还能把自己饿死吗？”他说：“不是，你一唱，别人会来打你。你的歌声容易挨揍。”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贾斌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就是我是不是你见过的所有女生里面最能吃的？当然不是了媳妇儿，我见过的男生里面也没有你能吃的。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那么的丰富，每天那么一点点小事儿你都分享啊？我告诉大家哈，每天呢，我是屁大点的小事儿我都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我对你们呢是一点隐瞒都没有。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看到我朋友圈的人，我对你们的态度不亚于谈恋爱。明白了吗，我的粉丝们？我面对你们足够的坦白，就像谈恋爱。没人跟我谈的时候，我跟你们谈。蓝鲸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烦恼到底该怎么解决呀？在大龙心里，大烦恼需要大钱解决，小烦恼需要小钱解决。所以我就明白了，我为什么烦恼那么多，还不是因为没钱。一二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人生当中总有些想不通的事儿，该怎么办？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很多年轻时候想不通的事儿啊，终究就是明白了。哎，你是怎么明白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法，其实不是你明白了，而是你学会妥协了。就是我告诉大家，人生当中的很多道理你是想不明白，甚至你是不知道原因的，但是后来你算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人怎么样成长，或者面对人生当中想不通的那些问题怎么办，就是第一妥协，第二没事儿，算了，过去吧。倚楼听风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的计划是什么？我是决定从明天开始就开始减肥吧，因为毕竟我现在的心确实已经没放在工作上了。执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我感觉别人的生活哈，就是努力很久之后人家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的生活我感觉努力了很久之后泰坦尼克又撞上了冰山。真的，我觉得别人总是这个啊，努力很久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妈呀，又撞上冰山了。 My Life 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大家夏天的时候都爱吃生蚝，生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呢？就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我发现生蚝啊是真不值钱呢。生蚝它是一种浮游生物，它的一生呢飘哪儿算哪儿，飘到鱼嘴里就当饲料嘎了。那飘到附属物上它就开始发育变成废物，然后呢它啥都吃，只要飘到嘴里来的它就吃，吃了拉拉了吃，然后被吃，比猪还懒，脑子都不进化，因为它没手没脚。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生物界啊，到底谁最会躺平，生蚝是其一。我觉得生蚝是最懂躺平的一种生物。我是多么想当生蚝啊。不过如此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妈呀，终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也不想瞒大家了，我承认大龙最大的问题是好色，比如周大福的金色，卡地亚的银色，人民币的红色，都是我最爱的颜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武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是最认真的？我回想了一下我这半辈子啊，我读书的时候想混个学历，混完学历之后混工作，我觉得我一辈子啊，在玩游戏看电影的时候我是认真100%，结果我100%认真的事儿我还做不好，比如说游戏是真菜呀。听风听听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我独居的时候人身安全？哎，我真给你想了个法儿哈，我一直就想哈，你说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安全呢？万一有人就闯进你家，怎么才能保证我自己还是安全的呢？我思来想去啊，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决定哈，我给我自己做一个遗照，就那种黑白照片遗照，就放在我家进门的那个柜子上。这样的话啊，就是不管他怎么抢劫，小偷第一眼先看到了我的遗照，第二眼就看到了我。唯物主义者的自我保护。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现在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啊，大家现在回复骗局两个字，回复骗局两个字，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央视曝光的假大米假鞋垫，央视曝光了私域直播坑老年人的骗局，这个只要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看一看，特别容易上当。就现在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我之后回复骗局，回复骗局。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8: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按照消费者的反应啊，市场上有人打着银发经济的幌子，专坑老年人，骗老年人的勾当。这一家名为啊香山甄选的私域营销机构，在某城市竟然有20多家门店，而这些门店基本上都以什么酬宾啊、福利啊、直播奖励吸引老年人消费者的关注。他们宣称啊，这个加微信群就能免费领鸡蛋，进到直播间就能领福利，原地一地一会销。如今手段升级了，通过私域直播隐藏于线上，在直播间内啊，他们售卖什么保健鞋垫、五常大米，不仅是有虚假夸大宣传，也有这个冒牌的山寨货。这记者就了解到啊，这种私域直播，用户必须邀请才能走进直播间观看。而且直播结束之后没有任何回看的记录，所以直播间到底买过什么、如何宣传的，事后都很难查证。这个骗局啊，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

我真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现在听我节目的有没有民警同志，只要社区道路民警城管巡逻，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很明显，那些路边的一些门店，它是干啥的？所以世上无难事，他就怕有心人。那些店那起的名字，我都进不去，我都。就是他一看你老了，来。我提醒大家，多给家里的老人啊讲讲套路，别让他们被花言巧语骗了去。陌生的群聊千万别乱加，私密直播剩下的，遇到可疑情况赶紧找子女或者报警，别让养老钱成了骗子的囊中之物。所以说到底，那些躲在封闭直播间里的生意多半是见不得光的。当免费诱饵递过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谨慎。当老年人说起神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份耐心，守住老年人的钱袋子，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各位朋友们，这个视频务必让家里的老人看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关注大龙回复骗局。接下来呢，你在那个街边买东西也要注意了。为照顾老人生意，这个女子收购了这个蝉蜕，结果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石子。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7月23号啊，在陕西的铜川，这何女士收购了那个知了壳，发现啊，这知了壳里面塞满了小石子。据其介绍啊，这个卖家是一个老头，这女子啊看他不容易，每斤呢还多出了5块钱给他，共付了2000多。这收购的时候啊，只看了上面，底下就没看，没想到啊，这个倒出来之后，发现里面很多小石子。女生说啊，本来是要报警的，自己在外地没时间处理，加上又是老人，不想逼得太紧，就直接撤案了。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这老人呐是。我说

0: 本来是看老人不容易，照顾老人生意，没想到遇到了一个为老不尊的，所以不要轻易同情任何人。我现在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家在听大龙节目的，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咱活的就容易吗？我就记得我有一次买过那个老头老太太街边卖菜的，一捆一捆的，结果我一打开，我回家一买一打开，里面竟然还捆着杂草。我表面是真看不出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老头老太太的菜。或许有的时候啊，我们只是单纯的同情人家，但事实上我们才是真正值得同情的人。我有时候我就问大龙，我说大龙你同情人家，你帮人家的，大龙你过得容易吗？大龙吃一堑长一智哈，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两个字骗局，看到今天我给大家说的啊，这个骗老人专骗老人的骗局，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骗局。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个骗局。这个男子哈、约台球助教，收到了5000元的清单，结果头还被人打肿了，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1818黄金眼的消息。在浙江杭州啊，这个丁先生在网上就认识了一个台球助教，两个人呢就约在了台球厅见面，说是啊，当时来了对方的很多小姐妹，围成了一大圈，点了不少东西，光啤酒点了55瓶。最后呢，丁先生就收到了一个长长的清单，金额有5000块。这丁先生说啊，因为结账的事儿啊，他的头直接被打肿了。

0: 浇饭。我真要说一句，丁先生，你在网上找了一个台球助教，你确定是真的想打球？这不就跟以前的那个酒托是一个套路吗？还以为只要一块两块，原来哈，人家按分钟收费的。所以部分台球厅的助教，尤其是那些小姐姐美女助教，都是高溢价陪玩的，时薪在65到160。你想想，普通的台球仅仅每小时是35。所以啊，这就是个别场所变相收费，通过什么酒水提成啊、计时收费啊，层层加高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各位男士们，夏天出去玩的时候，你对吧，不能玩得太高级了。遇到那些美女邀约要保持警惕，消费的时候要紧盯细节，是吧？如果侵权了，还是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要不然你看这头都被打爆了。
1: Sono troppo audace, non parla mai. Ma due stelle tra le più lucenti del cielo, dovendo aspettarsi, implorando i suoi occhi.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Oh yeah, 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随着这一首潘玮柏的《反转地球》，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就开始了今天的音乐陪伴。工作之余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主题就一个字儿，嗨，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来听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这个版本的下个路口见是一个现场版。春春从出道到现在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好听的歌曲，他独树一帜的风格是圈中特别独特的一个存在。这首歌能和我们见面也是非常的有趣，当时李宇春凭空哼出了这首歌，他写完之后觉得不太满意，就没有给制作人，直接就扔掉了。后来专辑的制作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一个曲子，觉得写得还不错啊，于是就得以被我们听到。所以说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0: 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

燃烧吧小宇宙，让心中的力量全部爆发。牛仔咖啡的燃烧吧小宇宙有没有给你能量呢？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今天的主题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嗨。说起舞蹈，蔡依林也是实力的代表，更有人称她为亚洲舞后。让我们接着来听一首舞后的歌吧，来听蔡依林的《看我72遍》。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到了现在依旧是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当年这首歌也是我们的 KTV 必点歌曲之一。

当一切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放手的爱是放过对方，也是放过自己。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点好听的音乐，一起小嗨一下，告别悲伤的情绪，让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朴树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我喜欢和敬佩他对于音乐的纯粹和坚持。他在音乐中的挣扎是非常骇人的，用一种近乎苦行僧的迷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朴树的爆发力和控制力让这首歌充满了力量。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朴树的《生如夏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听完之后有没有感觉整个人都嗨起来了？这首歌最早收录于陈慧琳2000年发行的专辑《花花宇宙》当中，即使是当年的手机和网络还不是很发达，这首歌当时也没能派台打榜，却还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像这首歌一样火到不能没听过的歌，马天宇当年的那一首《该死的温柔》，你单曲循环了多少次呢？来听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

首马蹄雨的《该死的温柔》好像带我们回到了曾经那个拿着 MP3 戴着耳机不停听歌的年代。那个时候有很多很有个人特色的艺人，王心凌就是当时一个非常有个人特点的艺人，我们叫她叫甜心教主。当年一首睫毛弯弯，你有没有被这个甜美的女孩圈过粉呢？来听王心凌的睫毛弯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

0: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首《只对你有感觉》是林俊杰在2007年为黑笔创作的。当年林俊杰创作的时候，并不知道公司会安排田馥甄和飞轮海合唱，他以为只是给飞轮海而已。后来得知到黑笔也会参与到演唱的时候，林俊杰就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自己和黑笔合唱才对。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全世界我只对你有感觉，太甜了。既然说到甜甜的歌，那么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嗨嗨的甜歌，来听张韶涵《我恋爱了》，以及五月天《我又初恋了》。
1: 甜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

0: 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31，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转大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呢受光照影响呢，体感温度大概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指数是44，属于优，伴有东风一级，相对湿度是63%。来关注一下，昨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入伏了哈。要提示各位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大到暴雨。同时呢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来关注一下重点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最近几天呢，尤其是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还有18号的下午、19号的夜间到21号早晨啊，都会有降雨的天气，而且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大风天气呢，主要会出现在19号夜间和20号夜间，大概阵风有6到8级。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有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从昨天开始到8月23号正式结束。入伏之后呢，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将会频繁出现。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这是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大家呢要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呢也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外出时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佳丽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今天的主题就一个字儿，嗨。一开始我在搜索歌单的时候，一直都在找那些听起来很炸裂的歌曲，不过想来炸裂了这么久确实是有一些累，所以接下来虽然依旧是听那些会让我们嗨起来的歌，但是小嗨就好了。来听吴克群、大舌头以及杨丞琳的《我想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

0: 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0: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了那么多甜甜的歌，这一首胡歌的光棍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呢？没有啊，拉到仙剑世界了啊。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看过《仙剑奇侠传》就一定有听过这一首歌。我那个时候也是仙剑的忠实粉丝，追了很久，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没什么烦恼了，很轻松，一切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感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倒数》。

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哎，好悲伤啊。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心高高在上，脚步卑微，还好我

依然在路上，还好我们明天还会再见的。一路奔波的路上，让佳丽陪伴你走过。拜拜，记得明天依旧在这里相约哦。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2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2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8: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9: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7: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一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凤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
0: 嗯嗯，
1: 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傅宇你呢？
2: 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
0: 嗯嗯，
2: 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啊、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嗯，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由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啊。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
0: 啊，一看就是没家没口的。要我啊，穿旧了黄了，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五折起，能省太多了。
0: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0: 嗯，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0: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更会生活。
3: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2: 音乐朋友圈，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啊。这个加加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诶，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有的有的。诶，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2: 对对 对, 对、
1: 就是那个小木盒子。
2: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作用？
2: 对，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1: 嗯。

0: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1: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0: 没错。
1: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0: 嗯，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1: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

0: 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2: 我的单曲循环，
0: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陆先生乐队。
3: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5: 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一次约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一整个夏天里我都在等待你，等你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是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

0: 喜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眼下呢，正值7月中旬，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不想高速堵车，想要清水避暑，不想人挤人，想要休闲放松，不想花费高昂，在这里呢，主播推荐大家不用开车远行，不用奔赴深山，就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座天然消暑秘境。这里呢，就是坐拥湖光山色的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那大家也许有疑问啊，三伏天逛湿地热不热呢？园内有什么好玩的？带孩子游玩方不方便呢？入园要不要提前预约？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湿地文化工作室主任王亚宁，他扎根园区工作6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各类的游玩配套打卡点位全都了然于心了。那接下来就请亚宁带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解锁湿地公园吃喝玩乐全攻略，欢迎你亚宁。
10: 哎，田宇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借着电波啊和大家聊一聊盛夏时节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首先，来湿地公园是不需要预约的。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会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家来之前啊可以关注一下。我每天都驻守园区，见证湿地的四季变化。眼下园区芦苇繁茂，河风拂面，湖面开阔，依托超大水域的面积天然降温，整体的体感啊是比较舒适的。很多人觉得三伏天出门游玩酷热难耐，但是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迎面啊就是湖面凉风， 算是京西北家门口自带恒温空调的避暑宝地。而且来到咱们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啊，游玩是不需要门票的，性价比拉满。今天我将全程站在游客的视角，从游园观光到休闲娱乐，

0: 摸清这入园怎么逛、怎么玩、怎么省心避暑。首先，我替所有的听众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在盛夏时节，游客最关心的就是体感温度。那现在湿地公园整体气温、游玩舒适度是怎样的呢？
1: 那我就拿实测的数据来和大家直白讲解，最有说服力了。近期啊，正五金经济城区的普遍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体感啊是比较闷热憋闷的。那在怀来县城区呢，气温基本都在30摄氏度以下。而在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是比怀来县城区的温度还要低上那么一两度的，体感上也是比较清爽舒适的。之所以会有这个气温差距，主要是因为园区坐拥上万亩开阔湖面，水体比热容大，自带天然的降温效果。另一方面呢，园区的植被覆盖率高达85%，大面积的原生芦苇、乔木、水生绿植层层遮阳，树荫、芦荡、湖面三重降温，只要避开正午烈日直晒，园区全程可以说是凉风习习，完全没有城区的闷热感的。而且啊，相比于山间的避暑景区，湿地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潮湿、不闷汗。山间密林阴凉，但是湿气重，老人小孩容易感觉到体感不适。但是咱们湖畔的凉风是通透的，干爽清凉。不管是老年人康养散步、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年轻人拍照打卡，适配度都拉满。再加上7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育活跃，也是全年游玩体验感最好、景致最饱满的黄金时刻。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咱们的湿地公园，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别处盛夏是燥热，湿地盛夏是清凉，风吹过来呢，带着水汽，格外的通透。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我们从头到尾细致来拆解。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条游园线路，适配多数出游家庭的需求。这条线路啊，也是我们园区目前重点推荐的线路，就是从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抵达湿地公园之后呢，在游客中心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观光车，乘着微风欣赏着沿途的风景，我们就一路直达到目的地湿地博物馆。那很多游客下意识会觉着展馆枯燥，逛起来没意思。其实盛夏时节，湿地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消暑站点了。进门呢，瞬间就能褪去暑气。
0: 哎，没错，而且每次去咱们的湿地博物馆啊，都有不同的收获呢。
1: 是的，湿地博物馆啊，作为园内核心文旅研学点位，博物馆的景点占地面积是33,300平方米。博物馆的设计理念以环形为概念，360度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寓意漂浮之环。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湿地博物馆这个建筑的。博物馆啊，采用了全循环的理念。建筑采用钢结构预制装配时，从工厂制造到现场安装，直至拆除，实现了全寿命的周期的材料循环，而且呢也非常的环保，通过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实现能源循环。不仅如此，雨水也会通过收集及中水的处理实现循环利用，对湿地生态系统实现零影响。
0: 哦，没想到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建筑还有些说道呢。
1: 对的，最开始的规划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的核心初衷啊十分明确，首要的任务呢就是系统性的修复永定河上游受损的湿地生态，有效消减沿岸的农业、生活面源污染，筑牢水源涵养屏障，全力保障首都备用水源安全，守住京津冀水源协同底线。与此同时呢，这项工程也是落实了京津冀首都两区的一个建设战略，推进跨区域生态共治的重点民生工程，最终实现山水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园区整体规划场馆的建筑修建阶段，我们始终恪守一条设计原则，要保护生态，以现有的湿地景观呢为基础，让建筑融入山野湖畔，退让于自然，整体的造型简约克制，

0: 低调内敛，不堆砌造型，不张扬人工痕迹，不喧宾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生代的湿地肌理，用极简的人文建筑衬托出得天独厚的湿地景观特色。
1: 哎，那确实是啊，在我们游览湿地的时候呢，对于这一感触也是非常直观的。
0: 哦，没错，借着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场馆设计理念呢，我也顺带和广大听众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亮点。咱们湿地博物馆建筑在2018年斩获了第六届国际主动式建筑大会颁发的国际主动式建筑大奖。这项国际奖项含金量很高，评审全程围绕舒适人居、节能降耗、生态环境、人文感知四大维度打分，专门表彰低碳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的一个奖项。除此之外呢，湿地博物馆还获评了国内建筑最高绿色评级——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实现了国际国内双重绿色认证。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项国际大奖，一项国内最高绿色建筑认证，这两项重磅荣誉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理念，把京津冀生态共治、绿色发展的理念实实在在落到一砖一瓦里。
0: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细致解读一下咱们湿地博物馆，它属于自然类的科普馆，全程贯穿了科普探秘之旅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打破传统展馆依赖声光电、人造布景的固化展陈模式，把整座博物馆化作解锁湿地风光的一把钥匙，引导游客依托展馆沉浸式对话湿地，感知自然，读懂怀来湿地的生态故事，独有价值，厘清京津冀水源协同背后的一个生态意义。我们希望游客啊，先在馆内读懂湿地，再走出场馆，走入湖畔实景，亲身去拥抱山水，亲近自然，最终发自内心的萌生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湿地博物馆总展陈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主体分为序厅、四大展厅等五个部分，同时配套了会客厅、自然教室、休闲书吧、纪念品等功能区，可以说是文旅、研学、便民功能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呢，博物馆的屋顶打造了全景观光平台，登高远眺呢，能够俯瞰整片芦荡湖景，视野开阔，也是很多游客容易忽略的宝藏打卡点位。
1: 哎，听着真不错啊！具体各个展馆的情况，亚宁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让我们也提前了解下湿地博物馆，增长一下见识，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哎，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呢，一进到湿地博物馆，就首先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悬空环幕，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大美怀来》。影片以一滴水为线索，通过水滴的不断演化，而引出生态水城、蒲香之城、英雄之城、文化之城四个篇章，形象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怀来县的地理形胜、文化特质、产业优势及城市精神。那在这个悬空环幕之下呢，是一个大型的艺术铜雕，这里啊主要展示了怀来县的地貌特征、水资源、交通文旅资源。俯视全图呢，京张高铁贯穿东西，其沿线分布的怀来站、怀来县城、湿地博物馆、鸡鸣驿站分布其间，位置关系一目了然。
1: 哎，刚才说到这个环幕影片啊，视听结合艺术铜雕呢，也是直观立体的，一进门就用一上一下两组重磅展像抓住我们游客的眼球，设计的特别用心，也难怪这里是所有人尽管必停留的第一站呢。
0: 没错，沉浸式看完环幕影片，了解了怀来的基本情况，大家顺着指引往前走，就来到了展馆的第一展厅。这里也是整座展馆历史脉络的开端，展厅的主题是历史长河、生态屏障。整个展厅呢，以永定河为历史线索，分别借助永定河、官厅水库的由来和建设历程、国家湿地公园三个板块来讲述这片湿地的前半生。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讲述一下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背景。永定河啊，曾经被称为 浑河、无定河和小黄河，历史上多次

0: 泛滥成灾，下游人民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呢，国家下定决心根治永定河的水患，修建官厅水库，经过多轮实地勘测，多方论证比对，最终确定了要将坝址落在怀来古城一带。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正式开工。为配合水库建设，3万多名本地乡亲舍巧家、顾大家，依依不舍地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全力支持工程落地。往后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官厅水库长期发挥着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等多重重要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滋养沿岸大片土地，守护着京津冀万千群众的安稳生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永定河上游河道两岸、水库周边村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残留物以及畜畜养殖场的污染物源源不断地流向水库，库区受到严重污染，管理不完善，游客增多，让这里环境不堪重负。那在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背景下，华莱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积极开展了永定河水系和官厅水库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担当好守卫首都生态屏障的政治使命。2014年，谋划实施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项目。2017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式开工，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解决长久以来库区面临的污染难题。
1: 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倾尽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
0: 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1: 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0: 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1: 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亚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0: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
1: 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
0: 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6种，其中鸟类啊

0: 就多达了192种。
1: 听完这一番讲解啊，我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湿地不只是大家眼里的观光景区，更是守护我们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照的地方，不了解这背后还承载这么多重任。那咱们湿地博物馆二楼的展厅是不是就专门围绕这些知识点做了完整的展陈呢？
0: 对，是的。整座湿地博物馆啊，最核心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内容呢，可以说都集中在二楼展区。这里啊，不仅整合了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生态，还有很多鸟类主题的一个内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停留时间最久、拍照学习最多的一个区域。展厅里呢，不只有图文展板、动态演示墙、完整的一个动植物标本，还设置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一个互动体验设备。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沉浸式虚拟体验区，依托热气球体验空间、环屏投影技术和 VR 技术，能带着大家足不出馆，沉浸式的感受湿地公园的春夏秋冬。还有我们 VR 动感体验馆，里面有探险号、双人飞行影院、飞速闪电等体验项目，游客呢可以通过 VR 技术实现身临其境的实景体验，感受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实景 VR 赛车，穿行于不同场景的飞行影院。整体来说，这里既包含了丰富的科普知识，又充满了很多娱乐项目，带着孩子前来研学的家长都说，这些直观有趣的互动装置比书本上枯燥的文字更好理解，孩子们看得投入，记得牢固，研学收获特别大。
1: 那这么看来啊，带孩子来博物馆逛一逛，比单纯看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生动太多了。那咱们这片湿地对于整个京津冀还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呢？
0: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湿地。咱们官厅湿地处在永定河源头，是进京水源第一道天然净化关口，上游是桑干河、洋河，所有的水体都会汇到这里，经过湿地过滤之后呢，再流向首都，相当于守护千万京津百姓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里也是京津冀水源协同治理最核心的一环。
1: 我觉得不管是本地人还是京津过来的游客，都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走一圈。这趟湿地博物馆之旅真的必须安排起来。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逛湿地公园，实地感受夏日湖光与自然生灵。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引导。

0: 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亚宁细致地逛完了湿地博物馆，对展馆的建筑特色、历史脉络、生态科普、互动展项都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亚宁刚刚说的这条线路啊，是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中心直接乘车到湿地博物馆进行游玩的。那我们除了乘车之外，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来一趟徒步旅行？
5: 没问题，徒步啊，自然也是完全可行的。咱们园区的步行道全部平缓无陡坡，推婴儿车、轮椅都能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偏爱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想慢慢的观察路边的花草，偶遇飞鸟，徒步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一步一景就能捕捉到很多坐车会错过的一个小众美景。但是咱们湿地公园确实很大，大家如果要是确定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从游客中心到博物馆，再延伸到整条环湖景观带，园内的通行方式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观光电瓶车是三伏天出游大部分游客的首选，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控。不过啊，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4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当然咱们还有一个4人位、6人位的一个电动观光车，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
4: 哎，这下就清晰了，追求省时省力选观光电瓶车，喜欢自由随性结伴游玩可以租脚踏车，想要静下心沉浸式感受湖野风光，徒步路线就刚刚好。三种方式呢各有特色，能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
5: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是要特意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近期雨水频繁，库区水位有所上涨，那么出于安全管护和生态保护的一个双重考虑，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一条线路集中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5: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浅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阔，时常可以看到野鸭在水边休憩觅食。在这里无论是拍摄人像还是风光作品，出片率极高。等后续水位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4: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即便现在只开放这一段核心线路，看点配套也完全能满足出游需求，兼顾游玩体验和水域安全了。园区的安排也特别的贴心。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傍晚奔赴湿地拍晚霞。

0: 都说观天湖的落日是环境的天花板，这份美景确实无可替代。不知道在咱们现在开放的这条游览线上啊，有没有绝佳的观景机位，方便大家拍日落呢？
1: 哎，还真有，这点啊完全不用愁。咱们湿地博物馆的屋顶观光平台啊，就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点，视野毫无遮挡，整片湖面呢，连片的芦苇全都尽收眼底。傍晚夕阳西下，余晖铺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群山朦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都心动了，等周末有空我也带上相机，傍晚来这里感受一下大家口中环境顶级的湖畔落日。那光看风景啊，难免单调。湿地公园还有哪些休闲娱乐的活动呢？能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游玩？
1: 咱们园区啊，专门考虑到了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在游客中心的西北侧打造了一处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设置了激情碰碰车、海盗船、旋转飞椅这类经典的游乐项目。
0: 嗯，那看来咱们的游乐项目种类还挺丰富的啊。
1: 哎，是的，没错，除了观光、研学、亲子游玩之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0: 嗯，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
1: 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元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独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作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
0: 嗯，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观天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地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0: 哎，说得太棒了，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禁忌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呢？给准备前来游玩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1: 哎，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眼下库区水位上涨，沿线有很多的浅滩，淤泥区呢暗藏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更不能下水戏水、捕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另外，园区内全面禁止明火，不允许露营烧烤，烟头等易燃物呢一定要扔进垃圾桶，严防林区芦荡火灾。再有啊，就是游览规范，生活垃圾呢请全部随身带走，沿路都设有分类的垃圾桶。现在开放区域有限，大家不要擅自闯入未对外开放的一个管护区域。还有摄影爱好者要注意，拍摄鸟类啊不宜过度靠近，安静远距离的观赏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一个尊重。
0: 哎，听完你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收获很大。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实则都是守护湿地生态、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临水区域不靠近，不破坏一草一木，不带明火入园，文明游园，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1: 没错，咱们修建湿地、修复生态啊，付出了多年的一个心血，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游园规定，共同守护这片京津冀的生态后花园，让芦荡飞鸟、湖光晚霞能够长久留存。
0: 哎，

0: 说的特别有意义啊，美景需要大家一同守护。今天咱们把交通方式、展馆亮点、亲子游乐、特色伴手礼，还有游园须知，全都梳理完整了。想要周末短途出游的京津冀听众，完全可以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列入您的出行清单。
1: 是的，没错。其实啊，怀来的文旅一直坚持一河带动全域发展，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文旅核心枢纽，向外打造环湖便民生活文旅圈，所有的美食、文旅、民宿、采摘、购物点位环湖排布下来。接下来呢，我再从游客食宿刚需切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太好了！老百姓出游向来是以食为先，美景再好也要烟火暖胃。那逛完清幽治愈的湿地公园，大家都想吃一顿地道的本土风味。咱们环湖周边有没有口碑扎实、本地人常去、性价比高的特色餐饮店呢？
1: 当然了，要是我肯定首推湿地沿线的一个农家乐。这里的商户多年深耕湖鲜烹饪，做鱼啊可是拿手绝活。而且这里的胖头鱼、嘎鱼、白条、小银鱼，个个鲜活，现捞现做，肉质紧实细嫩。一点淡水的土腥味儿都没有，而且店里都用柴火大铁锅炖，再配上自家腌制的酱料慢焖，锅边儿再贴一圈玉米贴饼子，饼底焦脆松软，蘸鱼汤汁堪称一绝。除了炖鱼，炸河虾、炸银鱼也是桌桌必点，连骨头都酥脆入味儿。
0: 哎，光是听你描述啊，都要流口水了。那除了特色的炖鱼之外，农家乐还有哪些怀来本地的特色菜品呢？
1: 配套的农家菜的种类啊，特别的丰富，比如柴鸡炖蘑菇、自家菜园采摘的凉拌野菜、金黄摊柴鸡蛋，全是乡土家常口味，人均50-60啊就能吃得饱饱的。像本地人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都会选择环湖的农家乐。
0: 听起来性价比这么高啊，太适合家庭出游了。而且在湿地周边啊，还分布着不少特色采摘园。眼下这个时节呢，正好是十片黄杏、设施大棚葡萄集中上市的时候。逛完公园呢，吃完农家饭，顺路采摘一波鲜果，我们的行程就更完整了。
1: 没错，哎，这条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禾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林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新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
0: 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那是吸引力十足了。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确实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观湿地风光、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狐仙，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雅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1: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
0: 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
1: 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 吃住一体，农家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0: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那如果看重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
1: 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迷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驿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
0: 嗯，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了文旅七大维度，全方位解锁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指南。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官厅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1: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芦枯芦荣，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蝉鸣婉转，和风送香，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揽一壶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0: 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亲情分享，
1: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官厅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0: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

0: 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8: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7: 再来关注国道祁函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有没有一种美食让你吃了第一口就觉得非常的惊艳，之后又点了很多年呢？看到七七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到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说上大学的时候，燕大门口有个苍蝇馆，里面的鸡蛋汤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别的都没有那个味儿。啊，雅婷，这水煮肉片也是我的心头好呀。啊，不吃辣的，但是又超爱吃。
1: 嗯，不能吃辣，但是又特爱吃，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做水煮肉片的时候，你可以让它做微微微微微辣，
2: 就放了两个辣椒。
1: 对，我之前跟那个好多，你看啊，像预制菜的时候，它不能给你做成你想要的那种辣度，是为啥呢？它这个包都是固定的。
2: 哦、对，
1: 像
2: 往里边直接一放，
1: 现炒的那种，人家是可以给你根据你的口味来进行调节一下。哎呀，真的遇到跟我一样把水煮肉片放到第一位的，我非常开心啊！下一次如果再有相关的活动的话，咱俩可以单点一锅去。
2: 但是人家不能吃辣的，人家
1: 又超
2: 爱吃。
1: 我们俩都比较菜，吃辣方面，那就要一个微微微微辣的。
2: 哦、对对对，
1: 当不成微微 VIP 了，吃个微微微微辣还是可以的吧。
2: 来看一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看到问问。啊，说到了，我最喜欢吃的是鱼香肉丝，
1: 跟文龙一样了。
2: 鱼香肉丝，对啊，我也特别喜欢吃。你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呢？还是酸甜口的呢？
1: 哎呀，这么说鱼香肉丝好多种。这个鱼香肉丝在外面做的那么好，我都不怎么爱吃，我不爱吃那么浓重的口味，我就喜欢我们家做的那种味儿。
2: 你们家什么味儿？清淡的，
1: 偏咸口的吧？
2: 哦，偏咸口。
1: 其实还是买的那种咸料，鱼香肉丝也好。
2: 鱼香肉丝放点甜的话，还蛮鲜的。
1: 哎呀，我这个口水都要出来了。水煮肉片，因为我特别了解水煮肉片，所以我就了解了解它。因为当时想着自己能不能做回一次哈，就是它是属于川菜麻辣复合型的这个代表作之一。
2: 嗯嗯，
1: 很多人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就会被它水煮这两个字骗了，是不是觉得是清淡的呀？但是你加一片肉，哎呀，那个花椒、那个辣椒直击天灵盖儿啊！
2: 我感觉里面
1: 香了，
2: 好像都有麻椒吧也？是不是各种椒哈、
1: 啊？对，但其实水煮肉片的历史不算长，大概是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在四川自贡一带的时候，那时候的厨师刚创作的，所以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没办法呀，好吃啊，所以就延续到了现在了。
2: 那个时候的这个水煮肉片，其实我也吃过那么一两口，就是因为辣后来不能吃。但是呢，你还真别说，他能吃这一片肉，能吃两个馒头，甚至一个馒头吧。
1: 哎呀，突然觉得文龙真的少了好多乐趣，原来长不胖的人也是有原因的，我爱吃辣。

0: 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5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转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到了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是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现在呢？也入了三伏天啊，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气呢会频繁的出现，这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啊，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关于美食啊，哪一口让你惊艳之后又比点了好多年的一个美食菜单，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有人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那我们每天呢为生活去奔波，为工作忙碌，见过很多繁华，也吃过很多网红大餐，但是呢最后往往就是那个最治愈我们疲惫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一口非常熟悉的味道。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晚风之下说到了，我从小到大百吃不厌，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我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呢特别普通，随处可见，但是外面的饭店永远做不出家里的味道。小的时候呢不爱吃饭，妈妈呢就天天给做，酸甜适口，然后软烂入味，拌饭简直是一绝。那现在长大了在外奔波，对吧，很少呢在家里吃饭，每次回家呢第一口必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这也是很多朋友学的第一道菜啊。看到七七也说了，我第一次在成都吃到钵钵鸡，是一串签子拿过来的，然后红油亮晶晶的，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结果第一口吃下去被那层芝麻和红油的组合锁住了。
2: 还说到那趟旅行之后呢，就在某宝上去下单了钵钵鸡的调料，
1: 我们家现在还有呢。
2: 然后呢又自己去加了食材，又串了一整锅，还说到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一串接着一串，然后呢连吃三天都没有换过。后来呢那个调料店给关门了，现在正在找平替，朋友说不是痴情是懒还说到了自己纠正了一句，是懒也是真的不想换。
1: 对，就吃惯哪个牌子了就不想换了。就是很多朋友对于钵钵鸡的了解，就是我们这儿的一些宣传的口吻特别的洗脑，对吧，钵钵鸡，钵呀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2: 对，这个 slogan 真的是很入脑入心。
1: 那你一去到夜市上吃这个的时候，你最起码没有资金压力啊，一块钱一串，对吧，我吃个二三十串才二三十块钱。但大家知道吗，这个钵钵鸡它是四川乐山的一个传统小吃，它是属于川菜系的，特点呢就是要用食材被竹签给穿好，然后就浸泡在这种红油或者藤椒油里去调汁的，然后吃的时候不用加热，一般都是凉着吃更入味。
2: 是的，那说到这个钵钵鸡，一元一串钵钵鸡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让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啊，也是非常洗脑的这样的一句 slogan， 大家平常吃的多吗？这钵钵鸡哪儿的最好吃呢？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 Wendy 说到了，下班快乐，天好阴啊，感觉会下雨。
1: 恭喜你感觉正确啊。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20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萍乡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出门带把伞。朋友们来看一下小句号，这位朋友发送过来俩字留言，您现在留言方式就是对的，你想说啥呢？
1: 这是刚刚关注我们的新朋友，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对，来了就不许走了，要不然会扣工资的开个小玩笑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打卡留言分享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铁路沿线，现在是和莲池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官窑西街是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这边是因为道路施工啊，准确来说是热力管道的施工，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来看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1个灯时压车。守敬路目前呢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再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其他的路口路段在这一刻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有没有哪种菜是吧，尝了第一口之后呢就发现是自己的心头好，每次吃每次会必点，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华华来了下班快乐啊，说到了我第一次吃螺蛳粉儿啊，是在朋友家里，他说你忍着点儿，闻着臭但是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我就知道完了，这玩意儿我要吃一辈子。回到家之后呢就开始搜各种外卖，一周点了5回，到现在已经吃了7年。还说到了不是我口味重，是那份酸粉酸笋的这个冲击力哈，第一次就锁住了我的胃。后来呢朋友就问你还没吃腻呢，我说7年了，每次吃第一口还是会哇的一声，就为这一声我还能再吃7年。
1: 我不知道文龙能不能接受啊，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吃螺蛳粉儿。
2: No, 不接受。
1: 你看你不爱吃重口味的，但对我来说其实就还好。以前的吃的时候是特别香，哎，而且还要吃那个炸蛋。现在时间长了之后呢，慢慢的螺蛳粉并没有让我必点了好多年，必点好多年的目前在我这儿就水煮肉片哈，就这个是只要一去的话，问你们家店有没有，有的话就必点。但是这个螺蛳粉是我阶段性特别喜欢的，作为主持人就特别爱纠正身边的朋友，大多人会说它是。

0: 什么螺蛳粉，
1: 螺蛳粉，
0: 对，它真正的发音其实是螺蛳粉，也是广州柳州、广西柳州的一个特色小吃，它是属于这个贵菜系的。
1: 是的，是的，它的灵魂呢就是这个酸笋，对吧？经过发酵之后呢，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气味，但是你吃起来的话还挺鲜的，挺香的，很开胃。
0: 嗯，
1: 那螺蛳粉的这个汤底呢，就是用这个螺蛳跟猪骨来熬制的，对吧？
0: 对，
1: 加上十几种的这种香料，它的味道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没错，在前几年的时候呢，也是在晚高峰的节目段啊，跟柳州的主持人有过一次连麦，当时人家就介绍到了2018年柳州螺蛳粉它的这个制作技艺呢已经被列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
1: 看看，你看看，我真的是少了很多乐趣啊，在这个吃的方面
0: 突然觉得
1: 又不能闻臭的
0: 你看这么说的话还真是啊，臭豆腐你可能也不怎么吃。
1: 臭豆腐我不喜欢吃。
0: 那肉夹馍总能吃
1: 吧？包括榴莲我也不喜欢吃。
0: 那你这人省钱啊，文龙。袁圈就说了，我第一次吃西安的肉夹馍是在路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摊，一口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啊，外皮酥脆，这个肉汁渗进了馍里的感觉真的是被口感征服了。
1: 还说到了觉得这辈子的这个碳水额度呢就给这一个馍了，从此之后呢只要去西安啊，这第一顿呢一定是肉夹馍，不管它不是它多特别，是第一次咬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正饿着肚子吹着风，前面呢还有一段旅行在等着自己哈。你说那个馍可以夹住的不只是肉，也是假期已经开始的信号。
0: 哎呀，我当时去陕西的时候去到西安也是吃的这个，哎，不是肉夹馍，我吃的是羊肉泡馍，人家那儿的话给你一块馍让你自己掰成小块再给你加汤，跟咱这儿现成给你端上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刚才其实说到的这个肉夹馍，包括我们邢台有很多好吃的肉夹馍店，对吧？它属于陕菜系，它的历史呢其实可以溯源到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叫什么呢？叫寒肉，寒冷的寒。因为传统的肉夹馍用的是白吉馍，是外皮比较焦，然后那个肉是比较松散的，然后加的是很多这个腊肉汁啊等等。但其实腊汁肉它不是腊肉，它是用老汤卤制的这种猪肉，所以呢吃起来就是相当于是瘦而不柴吧，或者是肥而不腻。哎呀，真的是吃出门道来了。
1: 就是你说到这我已经饿了，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想吃一个肉夹馍，已经好久没有吃肉夹馍了。
0: 这肉夹馍人家也是有来头的，在2016年的时候肉夹馍就被列入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
1: 你说就是我们看起来可能平平无奇的，看起来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就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对呀，而且你像我们中国除了常规的这个八大菜系之外呢，有还有很多菜系，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的八大菜系是什么呢？川菜、粤菜、
1: 鲁菜，
0: 对，淮扬菜、
1: 湘菜，
0: 还有徽菜，
1: 对，
0: 闽菜，还有浙菜，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大菜系。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这个菜系虽然不在八大菜系的名录之内，但是依然会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东北菜，对吧？炖一切，量大管饱
1: 锅挺大的，这个大铁锅往那一放，往里边放吧，各种肉呀，
0: 你就说吧，人家的这个代表菜，
1: 但是还真的好吃。
0: 对呀，锅包肉啊，猪肉炖粉条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不都属于大锅炖一切吗？地三鲜啊什么的，
1: 确实。还有包括这个西北菜，对吧？大口吃肉，大碗的吃面，
0: 对，
1: 是以牛肉啊、羊肉还有面食为主，这香料呢用特别狠。而且的话，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对吧？那个大盘鸡，是吧？手抓羊肉、
0: 兰州牛肉面、
1: 凉皮儿、
0: 烤包子，这都是。
1: 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0: 哎呀，就真的，我们家也有菜系，每个人跟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是很一样。
1: 你们家什么菜系？
0: 陆氏菜系，文体就说了，
1: 周氏菜系。
0: 我一个减肥人士，听这话题真的是罪过。
1: 正减肥呢，文体，
0: 你就把
1: 不行，今天咱暂且搁置一下，
0: 咱就看看啊，这么爱吃的朋友啊，听到各种菜系能不能对得上号？比如说一说到过桥米线，您知道是哪个菜系的吗？那一说到这个酸汤鱼，您知道是哪个菜系的吗？虽然他们不属于八大菜系，但是人家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菜系
1: 的，
0: 对，什么云南菜呀、贵川菜呀，就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菜系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手拍粉算吗？
0: 那实在不知道给你归到哪个菜系。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下班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黄色圆圈也给我们留言说啊，现在天儿已经阴了，那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的4:16呢，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台联合发布了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从今天下午的6:00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6:00，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还有沙河市山洪灾害气象等级为4级，有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2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萍乡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是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另外要提醒大家路况方面的信息，有几个施工路段是在团结大街沿线冶金路至守敬路这一路段，另外呢是公园西街与冶金路的交汇处，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正在进行热力施工，施工时间都是截止到8月31号，所以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通行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大家都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一下。那接下来呢也会有新的路段会进行道路施工，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在塔林南路丰桑街至龙泉东大街路段呢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啊，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31号。以及呢在太行路新兴西大街至建设西大街路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会从7月16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7月31号啊，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其他路段。
0: 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依然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相伴给我们留言了，观影，大家可能是想参与我们周六给大家组织的包场看电影的一个活动啊。有两个影片，一个是小黄人系列的，一个是功夫女足，我们都知道是周星驰最新导演的一部新的电影剧作哈。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观看的话，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因为今天下午已经满了，但是临时又放出来了一些名额，大家可以试着来点击一下，您就在留言处回复观影这两个字，会收到一个报名的二维码，点开之后呢，如果说您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就车友群天马行空车友群的当中注册过的会员，或者您在我们群里头就已经代表您是会员了，您就直接买我们的会员票就可以了。小黄人这部电影呢才9.17元，然后呢像功夫女足是19.7元，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价格很优惠，很实惠了。
0: 即便是不是我们听友或者不是我们会员的朋友，我也想跟着你们一块儿去看，有这种听众之间互动的氛围，能报名吗？也能，票价也是骨折价，23元一张，也比您自己去电影院买票要合适的多。
1: 是，所以说呢，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观影，看一下我们还有没有名额啊？这手快有，手慢无啊！价格非常优惠，非常实惠。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话，可以赶紧在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观影，您收获到二维码之后扫码去看一看还能不能报名啊。
0: 没错，而且这个时间呢，两个电影它时间是同步的，都是在本周六，也就是7月18日下午4:30正式开始，大家这两个影片按选一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但是记得我们这个签到集合的时间啊，因为是4:30开始了，所以咱们4点到4:30之间预留一个停车呀，或者是这个报名到现场来这个核销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咱们提前一小会儿到。另外如果说您是我们车友会的朋友的话，你说那我还想带一位家属，那也是可以按照会员价的，就是每一个车友会会员登记的车牌号可以报两个名额。
1: 对，如果说小朋友想要来看的话也是需要报名的哦。那这个周六的话可以带上家人朋友，跟我们917的家人们来一起笑一起燃，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什么美食让你第一口就非常惊艳，之后又必点了好多年呢？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第一次吃烤全羊是在朋友老家，这一只羊呢架在火上，自己动手去切，第一口下去呢，外焦里嫩，对吧？带着炭火的焦香，觉得人间都特别值得。后来呢，每次聚会，只要有人提议吃烤全羊，我一定第一个手，不，第一个手了，我一定第一个举手啊。还说到了，不是每次都能吃到那个水平的，但是点的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习惯啊。对于我来讲呢，烤全羊可能不是一道菜，它是大家能聚在一起的理由，
0: 因为它量比较大嘛，一个人两个人吃不
1: 完，吃不
0: 完，对，都是一家人，
1: 太多了。
0: 但是说实话，虽然我很爱吃烤肉，但是我只能吃看不清楚它样子的这种成品肉，但如果说能看到羊的这个样子，哎，我怀疑真的有点于心不忍。对，但说实话，这烤全羊呢，它也是西北地区像蒙古族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一个传统美食，应该是属于比如说蒙餐或者是新疆菜系，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元代了，因为当时的蒙古贵族席宴上的主菜就是一般是小羊羔。
1: 那这个烤全羊的话，通常会选择用这种小羔羊啊，经过腌制之后呢，会用明火来慢慢的烤，外皮呢金黄酥脆，内里呢是鲜嫩多汁。蒙古族呢，烤全羊的技艺包括制作手法呢，也是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你看这都不是省级了，都是国家级的了，
1: 国字号的、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我们来听听宁夏的留言，
1: 来一起听一下。
0: 下班了是吧？听到了，姐姐下班了。你今天是参加活动了吗？你是得到奖状了吗？
1: 哇，这是来参加太行全程去，
0: 你好棒啊，诗词少年。对呀，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是不是？上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昆虫展上，那希望活动多多哈，我下次再多多见面。
1: 小朋友真的很棒啊，
0: 这可是给过我辣条的小粉丝啊，
1: 得到一个证书啊。
0: 大家呢都可以找。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

0: 哎呀，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的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钢铁路呢，目前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了。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的和公园西街是由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这边呢是因为热力管道施工的原因，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灯时压车。
1: 嗯，关注一下目前的开远路沿线，现在呢是从全南大街到团结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向南方向有明显的压车情况。
0: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暖，温暖来了，下班快乐，说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让我一个不挑食的人怎么说呢？今天可以听别人说哪些好吃。
1: 我首先要跟你说一个我最爱吃的水煮肉片，你爱吃吗？温暖，这个在我这儿能排到 top one 呢。
0: 温暖，我特别喜欢吃醋溜土豆丝儿，你喜欢吃吗？
1: 你不刚还是那个鱼香肉丝的吗？
0: 醋溜土豆丝儿是第一，鱼香肉丝靠边站。
1: 你刚刚还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人太善变了。
0: 我前三位轮流着翻，我
1: 要不要把之前的那个信息给你翻出来听一听啊？
0: 我哪天想吃什么？

0: 吃什么，只不过鱼香肉丝排在第三，然后醋溜土豆丝
1: 排在第一。行了行了，无理找三分，来回变。
0: 我就喜欢吃醋溜土豆丝，别的不变了。
1: 看哥哥就跟我们说了，北京烤鸭是一次入坑终身回购的存在
0: 啊，前两天刚吃过，
1: 它很适合这个聚餐场景啊，大家围绕着鸭转，然后卷饼递酱聊天，气氛呢比火锅还热乎，这好吃是最大的理由。
0: 其实哥哥，我感觉吃这个北京烤鸭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好吃呢？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我们的肉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黄瓜丝儿呀，对吧，还有葱丝儿呀，沾上酱之后呢，放到那个就是一个面饼上，面片上，对吧，然后卷放到嘴里的那一瞬间，哇，真的是一秒入魂啊。
1: 但是我吃烤鸭确实还挺挑品牌的，嗯，就是吃到过，包括在外地也吃到过几次，一吃有这种鸭腥味的就觉得口感稍微差一点。去到北京的话，我基本上必排的就是四季民福，不管去哪个店我都会排四季民福，就是排过时间最长的高达三四个小时以上。但是你排到了那一刻，然后吃到嘴里的那一刻，你就觉得三四个小时的队值得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排队不是因为就是想要在那儿站着，对吧，就是因为美食值得我们去排，值得我们去等。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说到了，我第一次吃酸菜鱼是被朋友拉去的，他说你试试绝对不会后悔的，这第一口汤下去啊，就感觉知道完了，这顿饭我挪不动了。后来呢，每次聚餐他就问点啥呀，我都说酸菜鱼呗啊，他也是默契的直接在菜单的第一行写上。后来呢，他去了别的城市，我就很久没有再点过酸菜鱼。
1: 你看一个美食可能就会想起照顾你的那个朋友，爱吃酸菜的朋友，尤其是酸菜鱼的话，应该都知道它是重庆的经典名菜，它是属于川菜系的，但是它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啊，因为是起源于重庆江津地区，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流行的。你像我们日常吃烤鱼啊等等，或者炖鱼，基本上用的是回鱼或者是用的鲶鱼比较多，但是酸菜鱼它用的是藻鱼或者黑鱼，是切成这种薄片，然后用酸菜呀、泡椒啊、花椒等一些调料烹制。哎呀，虽然我不会做，但是我这个调料还记得挺清楚哈、啊。就吃起来就是，鱼肉比较滑嫩，对吧？而且这个汤底儿也比较开胃。我觉得川菜是典型的复合味型的一个代表之一。
0: 嗯，说到这个酸菜鱼的话，肉好不好吃放一边，反正酸菜吃到嘴里还是蛮不错的味道哈、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橘子汽水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最偏爱的一道硬菜就是红烧排骨啊，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日常的吃饭，只要桌上有红烧排骨，就会瞬间特别有食欲，色泽红亮，酱香浓郁，炖得软烂脱骨，入口咸甜适中，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小的时候呢，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到，现在生活好了，随时都能吃，但是呢依旧百吃不厌啊！每次吃这个红烧排骨都觉得生活特别的有烟火，有幸福感，是我永远都吃不腻的本命菜。
1: 像说到红烧排骨，基本上想到就是家庭派的，就家家都会做，有的菜呢你在家里做太麻烦，也出不来那个味道，但红烧排骨确实从小吃到大，包括我个人也都学会了，而且做的味道还不错呢。
0: 这么一说的话，已经好久没有吃红烧排骨了，改天得做一做尝一尝。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在西部还有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夜间有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那到了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是多云转阴，下午在西部山区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9度。到了19号夜间。

0: 来关注到二十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从今天晚上8点持续到明天晚上8点，我市信都区其中包括了季家村乡、还有将军木镇以及江水镇、城气头乡、白岸乡、宋家庄镇、还有陆罗镇，以及沙河市包括了禅房乡以及柴关乡，会发生崩塌、滑坡还有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提醒生活在这个附近的朋友呢，避免在像沟谷、还有斜坡以及陡崖等高风险地带来进行逗留。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看到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说到了自从去过东北吃过杀猪菜，天天就想着那一口。
1: 你看吧，去过东北的朋友你就会发现了，东北菜对一切量大管饱，特点就是两个字，实在。
2: 它太实惠了，东北的菜有的时候根本就吃不完。
1: 对，不讲究什么摆盘啊，不讲究什么刀工啊，就是大铁锅乱炖，就一锅上来大家围着一块吃、
2: 啊、吃就完了。
1: 对啊、嗯、口感也是咸香浓郁，酱味突出，我觉得这酱味比较突出哈，就没有什么花哨的功夫，就是扎实的食材。
2: 我们去到这个东北菜馆，跟那个一个大姐说话的时候，就一听就特别的热情，特别实在。
1: 对，像东北菜吃的是热闹、嗯、就那口铁锅炖的真的不是菜，是一屋子人的热气儿。哎呀，我特别喜欢吃锅包肉啊，还有什么小鸡炖蘑菇呀等等，还是特别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一个兴趣的哈。哥哥也跟我们说了，对对对，我也是喜欢去四季民福，这荷叶饼啊刚好兜住，酱汁不留，就把各种味道包成了一个小宇宙，太想享受了。
2: 说到这个烤鸭的话，我比较喜欢吃紫光园的这个烤鸭，好，味道也还不错，大家如果再去北京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安安妈咪，她说到了，我作为宝妈，我最喜欢的也最暖心的一道菜就是家常的清炖鸡汤，好，说到没有复杂的调料，只用简单的葱姜慢炖，汤呢是很清亮的，肉质也是非常鲜嫩的，喝这一口呢就特别的暖胃。还说到孩子小的时候呢生病，还有自己疲惫虚弱的时候，家人都会炖一锅鸡汤，这么多年不管多累，这一碗鸡汤下肚，就感觉整个人都瞬间被治愈了。
1: 嗯，鸡汤也是在家里可能朋友做的比较多一点的哈。看到了大鹏也说了，我第一次吃煎饼果子是在天津，不是那种加了生菜火腿的改良版，就是那种最传统的绿豆面儿、薄脆鸡蛋、葱花面酱，第一口下去觉得之前的煎饼果子都不爱吃了。
2: 说到这个煎饼果子的话，它其实就是天津的传统小吃啊，属于津菜系列的。那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清朝，对吧，最初呢是山东的煎饼传入到天津之后演化而来的。那正宗的天津煎饼果子用的是绿豆面来摊的这种薄饼，然后呢还说到摊上这个，比如说配上油条呀、薄脆呀，对吧，再加上鸡蛋、葱花和面酱。哎呀，这天津人呢吃这个煎饼果子特别有讲究，就是面酱和辣酱的比例，包括薄脆的酥脆程度，它都是可以去衡量这一个摊子它正不正宗的标准。
1: 我觉得我们邢台人还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之前有一个车辆厂，就好多天津的职工当时都迁到了邢台、嗯、所以呢在车辆厂的附近呢还有这个之前老天津人现在做的早点，我也是好多年没有去了，就基本上离得比较远，在香都区那一块儿，你去吃人家的这个馄饨呢，就是上面是要飘鸡蛋的，你飘一个还是飘两个呀，吃嘎巴菜呀，然后吃这个煎饼果子呀，都是跟咱这儿其实还有一定的区别。哎呀，说的这哈喇子都要出来了，这高低得起个岛再去感受一下，确实是非常好吃，特别正宗，特别

0: 地道。
1: 对，之前呢有一次坐火车，然后呢就是坐到了专门应该是通往天津的这个方向的，就听到这个天津人去聊天，他们说话的声音也特别的有特点。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个菜系哈，就基本上爱吃辣口的朋友呢，一般吃川菜、湘菜比较多。喜欢像文龙这种鲜的口味的，就调料放的不要那么浓的，对吧？讲究这种清淡鲜美的，一般是粤菜、闽菜，这才是比较丰富的。
1: 对，像我平常的话，我比较喜欢吃清淡口的，少油、少盐、少糖，包括、
0: 我还爱吃盐系的、咸系的，比如说鲁菜呀、徽菜，我也特别喜欢。
1: 包括就是辣系。的话，川菜、湘菜、平衡菜的话，平衡系列的话就是这个淮菜呀、
0: 淮扬菜，
1: 淮扬菜对吧？那这八大菜系呢，基本上覆盖了我们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一个饮食面貌，也直接影响了我们胃里的那片山河。
0: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说了，邢台呢可惜没有兰州牛肉面。我印象当中，
1: 兰州牛肉拉面还挺多的吧？
0: 牛肉不是很多，现在不是很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年真的是关的比较多了。它虽然叫牛肉面的比较多，拉面也比较多，但是叫兰州牛肉面的，
1: 哦、
0: 我最近还在真金指没有太发这个发现过。但是我发现有这一家叫这么叫什么兰州拉面，
1: 对，这叫中国兰州拉面呀。
0: 对于
1: 没事，你的未来不止于此。
0: 对，你说的这个牛肉兰州牛肉面和兰州拉面是一回事吗？
1: 这个兰州牛肉面呀，兰州牛肉拉面里面还有兰州牛肉面。但是如果你想吃的话，我们一块去这个仁泽哈，那边有好几家店，还味道都不错，我们可以一起去尝一尝。
0: 文龙请你了，
1: 没问题。
0: 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第一口锁定的这个美食故事哈，有一些菜呢，可能第一次吃就爱上了，然后就一直点，不是因为它多好吃，可能你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某个对的时刻，从那之后呢，就成了你的老规矩了，就是相当于找到了对的感觉。
1: 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因可能我们吃的不仅仅是那道菜，更是那道菜给我们带来的那段特别温柔且温暖的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这几天呢，我是给很多的朋友们在分享考普通话时候的经验。就很多的老师们呢，来到郑州之后呢，想学普通话。这时候呢，我就接到一个任务，就是教他们怎么把这个普通话

化考试给考好。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当年呢，我考普通话的时候，隔壁的这个男生呢，抽到了一个题目，第四题话题说话，叫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大家知道啊，当时都是机考，所以隔音环境就是一个小隔间，当时隔音环境不好，他说话的声音又特别大，我听他是这么说的，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因为春节可以包饺子吃，奶奶包一个，爷爷包一个，爸爸包一个，妈妈包一个，我包一个，弟弟包一个。饺子熟了之后，吃饺子的时候，爷爷吃一个，奶奶吃一个，爸爸吃一个，妈妈吃一个。我跟你说，我本来就笑点很低，听他这样一说，我腿都掐紫了，我仍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所以你知道不，我第一次考试我愣是没过。我就头一次知道原来还能这么说呀。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给我了。下面的时间是大龙讲段子，我分享的所有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我的。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我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我的留言，所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赶快找到我，把您的段子分享给我。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如果去一个理发店遇到了一个直男帮你洗头，务必要注意他说话的方式。我跟你说，我昨天去洗头啊，就遇到这么一个小哥，他洗完之后呢，帮我裹上了毛巾。他说：“妈呀，姐，你头是真大呀！”我当时一听这，我头都大了。我呵呵没说话，不想接话。他说：“真的，姐，我不骗你。”我当时我差点我就头大了。我。他又说：“你看，别人的头哈，裹毛巾可以裹两圈多，你看你就裹一圈。”哎，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要爆发了。他突然又说：“我跟你说，姐，你真的是我洗过头里面头最大的。”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真诚也不是啥好事，以至于真诚到了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因为你想想，一个女生她头都那么大，她脸能小到哪儿去？平平淡淡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又一个十年了，我看到我老公烦的是不要不要的，于是呢，我求上天，我上天呢，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这么心软了。这时龙哥，我眼前一黑，突然倒到了地上，一下子回到了十年前老公向我求婚的那个夜晚。我当时站在广场上，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用各种理由拒绝他。就在这时，老公突然出现在了远方，他缓缓地向我走来。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老公就淡定地说：“咱俩分手吧。咱俩不要弄到一起了。”西月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去理发店的秘诀。理发店那么多的发型师，如果你第一次去该怎么选呢？你一定要找那个发型最丑的那个理发师给你理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

发型最丑，又不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理的，那么他一定不是这个店里最差的理发师。下一个@一留言说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和媳妇儿一块出门，路边呢

你就不是那块料。我说咋了？难道我卖唱还能把自己饿死吗？他说不是，你一唱，别人会来打你。你的歌声容易挨揍。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贾斌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就是我是不是你见过的所有女生里面最能吃的？当然不是了，媳妇儿，我见过的男生里面也没有你能吃的。”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那么的丰富，每天那么一点点小事你都分享啊？我告诉大家，每天呢，我是屁大点的小事儿，我都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我对你们呢，是一点隐瞒都没有。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看到我朋友圈的人，我对你们的态度，不亚于谈恋爱。明白了吗，我的粉丝们？我面对你们，足够的坦白，就像谈恋爱。没人跟我谈的时候，我跟你们谈。蓝鲸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烦恼到底该怎么解决呀？在大龙心里，大烦恼需要大钱解决，小烦恼需要小钱解决。所以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我为什么烦恼那么多，还不是因为没钱。一二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人生当中总有些想不通的事儿，该怎么办？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很多年轻时候想不通的事儿啊，终究就是明白了。哎，你是怎么明白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法，其实不是你明白了，而是你学会妥协了。就是我告诉大家，人生当中的很多道理你是想不明白，甚至你是不知道原因的，但是后来你算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人怎么样成长，或者面对人生当中想不通的那些问题怎么办，就是第一妥协，第二没事儿，算了，过去吧。倚楼听风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的计划是什么？我是决定从明天开始就开始减肥吧，因为毕竟我现在的心确实已经没放在工作上了。执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我感觉别人的生活哈，就是努力很久之后人家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的生活，我感觉努力了很久之后

0: 泰坦尼克又撞上了冰山。真的，我觉得别人总是这个啊，努力很久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妈呀，又撞上冰山了。My Life 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大家夏天的时候都爱吃生蚝，生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呢？就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我发现生蚝啊是真不值钱呢。生蚝它是一种浮游生物，它的一生呢飘哪儿算哪儿，飘到鱼嘴里就当饲料嘎了。那飘到附属物上，它就开始发育变成废物，然后呢它啥都吃，只要飘到嘴里来的它就吃，吃了拉拉了吃，然后被吃，比猪还懒，脑子都不进化，因为它没手没脚。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生物界啊，到底谁最会躺平，生蚝是其一。我觉得生蚝是最懂躺平的一种生物。我是多么想当生蚝啊。不过如此，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妈呀，终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也不想瞒大家了，我承认大龙最大的问题是好色，比如周大福的金色，卡地亚的银色，人民币的红色，都是我最爱的颜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武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是最认真的？我回想了一下我这半辈子啊，我读书的时候想混个学历，混完学历之后混工作，我觉得我一辈子啊，在玩游戏看电影的时候我是认真100%。结果我100%认真的事儿我还做不好，比如说游戏是真菜呀。听风听听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我独居的时候人身安全？哎，我真给你想了个法儿哈，我一直就想啊，你说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安全呢？万一有人就闯进你家，怎么才能保证我自己还是安全的呢？我思来想去啊，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决定哈，我给我自己做一个遗照，就那种黑白照片遗照，就放在我家进门的那个柜子上。这样的话啊，就是不管他怎么抢劫，小偷第一眼先看到了我的遗照，第二眼就看到了我。唯物主义者的自我保护。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现在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啊，大家现在回复骗局两个字，回复骗局两个字，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央视曝光的假大米假鞋垫，央视曝光了私域直播坑老年人的骗局，这个只要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看一看，特别容易上当。就现在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我之后回复骗局，回复骗局。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按照消费者的反应啊，市场上有人打着银发经济的幌子，专坑老年人、骗老年人的勾当。这一家名为啊香山甄选的私域营销机构，在某城市竟然有20多家门店，而这些门店基本上都以什么酬宾啊、福利啊、直播奖励吸引老年人消费者的关注。他们宣称啊，这个加微信群就能免费领鸡蛋，进到直播间就能领福利，原地一地一会销。如今手段升级了，通过私域直播隐藏于线上，在直播间内啊，他们售卖什么保健鞋垫、五常大米，不仅是有虚假夸大宣传，也有这个冒牌的山寨货。这记者就了解到啊，这种私域直播，用户必须邀请才能走进直播间。

观看，而且直播结束之后没有任何回看的记录，所以直播间到底买过什么，如何宣传的，事后都很难查证。这个骗局啊，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

我真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现在听我节目的有没有民警同志，只要社区道路民警城管巡逻，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很明显，那些路边的一些门店，它到底是它是干啥的？所以世上无难事，他就怕有心人。那些店那起的名字，我都进不去，我都，就是他一看你老了，来来来来来。我提醒大家多给家里的老人啊讲讲套路，别让他们被花言巧语骗了去。陌生的群聊千万别乱加，私密直播剩下的遇到可疑情况赶紧找子女或者报警，别让养老钱成了骗子的囊中之物。所以说到底，那些躲在封闭直播间里的生意多半是见不得光的。当免费诱饵递过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谨慎。当老年人说起神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份耐心，守住老年人的钱袋子，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各位朋友们，这个视频务必让家里的老人看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关注大龙回复骗局。接下来呢，你在那个街边买东西也要注意了。为照顾老人生意，这个女子收购了这个蝉蜕，结果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石子。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7月23号啊，在陕西的铜川，这何女士收购了那个知了壳，发现啊，这知了壳里面塞满了小石子。据其介绍啊，这个卖家是一个老头，这女子啊看他不容易，每斤呢还多出了5块钱给他，共付了2000多。这收购的时候啊，只看了上面，底下就没看。没想到啊，这个倒出来之后，发现里面很多小石子。女生说啊，本来是要报警的，自己在外地没时间处理，加上又是老人，不想逼得太紧，就直接撤案了。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这老人呐是。我说说

0: 本来是看老人不容易，照顾老人生意，没想到遇到了一个为老不尊的，所以不要轻易同情任何人。我现在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家在听大龙节目的，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咱活的就容易吗？我就记得我有一次买过那个老头老太太街边卖菜的，一捆一捆的，结果我一打开，我回家一买一打开，里面竟然还捆着杂草。我表面是真看不出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老头老太太的菜。或许有的时候啊，我们只是单纯的同情人家，但事实上我们才是真正值得同情的人。我有时候我就问大龙，我说大龙你同情人家，你帮人家的，大龙你过得容易吗？大龙吃一堑长一智哈，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两个字骗局，看到今天我给大家说的啊，这个骗老人专骗老人的骗局，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骗局。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个骗局。这个男子哈、约台球助教，收到了5000元的清单，结果头还被人打肿了，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1818黄金眼的消息。在浙江杭州啊，这个丁先生在网上就认识了一个台球助教，两个人呢就约在了台球厅见面，说是啊，当时来了对方的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一张老唱片，
14: 转出回忆，
15: 转出回忆，
14: 转出心声，
15: 转出心声，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

0: 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

0: 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

0: 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1223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自于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民歌新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嗯，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

0: 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20:19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上午，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

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

0: 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

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投个私信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1: 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

0: 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上午，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萍乡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而且是后天下午，西部地区19号夜间、21号到22号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19号夜间有阵风6到8级，那么19到20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要注意防暑降温。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再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就是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天办公室的同事都在感慨未来怎么样才能活得好啊。聊了半天，我们总结了几个字：多存钱，少内耗，别失业。我今天也把这三组词送给大家，多存钱，少内耗，别失业，可能是未来三年最聪明的活法。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愿你听到我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向上的能量。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前几天我听到一位朋友感慨，觉得这几年时光过得飞快且不真实。以前一个行业的没落可能会持续个三五年七八年的，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适应。现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出现直接颠覆了无数人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取代了。以前觉得编制是最稳定的，但现在觉得铁饭碗也越来越不铁了。前不久，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精简 60% 以上的事业编就是一个信号。以前投资是获得财富的最快捷径，但现在投资的下场就是加速返贫。时代的巨变让人应接不暇，我们不断地被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洗牌。但在面临动荡的同时，我们也要开始学会给自己的生活排个序。有些事当下越显得清晰越重要。第一，好好存钱是成年人最有远见的金钱观。前几天我看到一则帖子，一个博主发帖称自己以前非常不理解父母的节俭甚至是抠门的做法。明明家里有条件过得好一些，但爸爸大热天出门不舍得花2块钱买瓶水，妈妈10年前的衣服还在一直穿着。他肤浅地把这一切归结为他们不爱自己，穷惯了。所以他暗暗发誓自己一定不要过父母这种委屈自己的生活。抱着这个念头，工作赚钱之后，他对花钱完全没有概念。看演唱会和话剧是经常的事情，在吃的消费上更是不在乎价格。这种消费观的确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欢愉和松弛，但后果也很快就来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们的公司效益不好，他被拖欠了半年的工资，再加上之前大手大脚，完全没有任何存款。面对房东每个月的催收，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父母。父母没

说什么当下就给他转了过来，还让他好好照顾自己。博主万分羞愧，父母操持半生，到老了不但没有享受到自己的温情与回报，还要承担给他兜底的压力。从这件事情之后，他开始理解了父母对自己的节俭是为了更好地留给下一代，也彻底意识到自己看似打着爱生活爱自己的名义，实则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人都热衷于用消费的方式来取悦自己，以此来对抗生活当中的不如意，但这种肆无忌惮的花销不过是仗着当下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罢了。一旦稍有差池，父母老了，孩子病了，自己失业，就成了一只无头苍蝇，除了焦虑和乱窜，什么都拿不出来。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应该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新审视自己的金钱观。该省的钱要省，该存的钱一定要存。一笔存款也许不能帮你走上人生巅峰，但它是一件付出就有回报的事情，能让你在遇到麻烦时不用去求人，能让你在亲人重病时直接请最好的医生，而不是对着急救室祈祷。生活永远比我们想的还要艰难一万倍。适度消费可以让我们唤醒对生活的热爱，但努力存钱却可以让我们在苦难面前多条路。否则到了30-40岁以后，真的会因为生活的容错率太低而变得卑微。下一条，停止内耗，凡事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画家何多苓曾在131当中分享了一件事，他看过钢琴家傅聪的书里写，他和朗朗握手，朗朗的手是没有骨头，这是钢琴家最羡慕的手，柔弱无骨，看似软绵绵，但只要发力，唰的一下就上去。这就是钢琴家的一辈子都在与松弛做斗争。何多苓看完以后深有感触，松这个词对所有领域都很重要，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松才能做得好，要是硬的就什么都干不成。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要达到这个要求并不容易，大多数人都还在生活工作的种种不确定当中苦苦挣扎。尤其是当你过了35岁，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仿佛摁下了加速键，各方面的压力纷至沓来，人很难不被焦虑裹挟，时刻处在高度紧绷的精神状态下。一遇到重大的事件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失眠，总是忍不住盯着别人的生活，拿着无形的鞭子在催促着自己。但如果一个人总是常年饱受身心巨大压力，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反而会让自己用力过猛，偏离正常轨道。演员张颂文在成名之前曾有一年跑了300个剧组试戏，几乎全部被拒绝。第二年他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跑了280个剧组，但是还是全军覆没。第三年他又接着跑，这一年他跑了200个。直到后来他凭借电视剧《狂飙》火爆全网。但这三年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后来有人问他是怎么撑过来的，张颂文的回答很简单，他在内心当中一直告诉自己，明天应该就会好的。说到底，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尽力做事，尽心做人，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这种生活态度不是说怠慢不做作，而是竭尽全力的努力，然后保持一颗平常心。就像何多苓说的，松强调的是一种松弛有度的状态，人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潜能释放出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人这一生有太多无法改变的现实，但无论怎样都要静下心来，沉住气，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凡事先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活好每一个当下。当你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健康的活着，适当的忙着，平静的过着，

是一种幸福。下一条，保住你的工作，至少他还能为你遮风挡雨。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上班更痛苦的事情，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没有。这几年

有一张图片在社交网站上疯传，偌大的图书馆里人头攒动，然而真正来看书的只有少部分人，大部分都是失业了，不敢跟家里坦白，只能伪装成上班的样子到图书馆投简历改简历，头头接电话的中年人，直到图书馆关门他们也下班回家，每一天都这么重复着。图片下面有网友的评论很扎心，我现在就在图书馆里避难，还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已经被裁员了。每天卡着上班的点出门，看到一堆形形色色的人赶公交挤地铁，我内心竟然无比羡慕，原来能上班也是一种幸福。凭良心说，没有人喜欢上班，每个人做梦都想摆脱难缠的领导和同事，但这两年行情不一样了。以前只要想工作很快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现在一旦失业可能半年都找不到下一家，而等到失业以后你才会知道，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断了收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卡的余额一天天减少，我们又拿什么去养活家庭护家人周全。繁华中也书有一段话值得职场人反思，我们只是打个工赚点钱的普通人，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太在意，上班就好好工作，下班就好好休息。有人说你好也好，说你坏也罢，时刻提醒自己，在别人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在家人面前你就是半边天。所以不要再抱怨工作的苦了，你可以讨厌工作，但是你不能失去工作。如果你觉得当下压力大，那就耐下心慢慢打磨自己，让自己在职场上掌握主动权。如果你已经失业许久，那就降低预期，先找一份工作活下去，然后再考虑长远的未来。工作对我们最大的价值不是梦想，不是情怀，而是收入。只有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我们的人生才有盼头。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体验到惶恐之后，我们才愈发清醒和明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毕生所求也不过是一个安稳的生活。未来三年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无法预知。作为普通人，我们唯一能做的那就是抓紧每一个当下，好好存钱，拒绝内耗，耐心蛰伏，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找回对自己对生活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然后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如此便是最好的人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大龙点一个再看或者赞吧。无论生活多难，拥抱它，过好它。你觉得对你来说未来三年最重要的事和计划是什么呢？评论区里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

0: 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睡前悄悄话。
1: 今天我翻看李小艺的《先谋生再谋爱》，他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我们摔了很多次跤，发现膝盖变硬了，流了很多声泪，于是眼睛变亮了，伤了很多次心，然后心胸变大了。人活一世，没有谁的日子永远似糖如蜜，遭遇磨难，有人落魄成山鸡，有人涅槃成凤凰。那些能够笑对人生的人，从来不是因为命运的眷顾，而是因为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心。内心足够坚强，才能在黑暗之中坚守希望，在坎坷当中收获成长。当一个人有以下三种征兆时，说明他内心正在悄悄地变得强大。希望当你面对人生的不如意时，也能慢慢变得内心强大，而不是堕落下去。睡前听听大龙的声音，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心胸变宽。网上有句很火的话，看不惯的事情太多是因为境界不够高，看谁都讨厌是因为格局太小。眼内有尘三界窄，心中无事一床宽。当一个人的心胸足够宽广，看不惯的人和事自然也就会减少。在抖音上看过一个女主播的自述，说她在做主播之前，看其他主播都特别的不顺眼，觉得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居然有人把内容做得那么糟糕。可是当他做了主播之后，却开始看自己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入了这行以后，他才知道做主播的不容易，在录制前的脚本熟悉到语气节奏的练习，还有和观众的互动，每一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许多时候他自认为充分的准备，精良的内容，观众却未必买账，甚至吐槽声不断。再回过头来看，他觉得从前的自己幼稚极了，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主播们也就没有了厌恶。生活当中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别人生性内向，他说别人装腔作势；别人开朗热情，他说别人谄媚虚伪；别人都在夸某一个东西，他非要接一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最讨厌这样的。总之就是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看不顺眼，把身边的人讨厌了个遍。可这世上最大的荒唐，就是用别人的事情来惩罚自己。讨厌这件事儿成本真的很高，因为你的厌恶不会让别人伤到分毫，也无法改变事情的轨迹，只会让自己落得一身怨气。一个人强大的标志就是讨厌的人越来越少，心中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以一颗宽容之心行走于世间，凡事多一分换位思考，尽可能的去尊重和包容。正如诗中写的那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是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温柔。下一个征兆是脾气变小了。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歌手因为外形条件不好，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有一次他所在的城市举办了一场青年歌手大赛，他精心地做了准备，希望能一举夺冠。可是面试官竟然对他说，小伙子，就你这样还想成名，你还是先回家照照镜子吧。他既愤怒又不甘心，却不得不压制着怒火离开了赛场，因为他知道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于是他每天坚持练习，四处毛遂自荐，终于打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制作人。在制作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发了唱片，也因此在乐坛声名大振。听过一句话， 发脾气是本能，但压住脾气才是本事。弱者用情绪应对问题，强者用冷静解决问题。就像故事当中的歌手，把生气的时间用来努力，做出成绩，才是对那些轻慢他的人最有力的还击。张国立在《非常近距离》当中讲过一段往事，他刚开始当导演的时候，脾气非常暴躁，看现场的工作人员总是不顺眼，觉得他们处处都做不好，经常会在现场大发雷霆，急起来的时候甚至会爆粗口，搞得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可后来他发现，并非是大家不用心，而是现在的确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尽可能的去理解和包容，学着心平气和的沟通，渐渐的不止工作顺利了，人也变得平和了。老话说，弱者易怒如虎，强者平静如水。越是厉害的人，越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脾气变小的背后，是一分懂得自我克制的自律，一分敢于直面问题的担当，和一分体谅别人的修养。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态变好了。在综艺节目《妈妈咪呀》当中，有一位叫做廖智的妈妈让人印象深刻。她在汶川地震当中失去了双腿和深爱的丈夫女儿，可她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的治疗和复健。如今的她不止甩掉了轮椅，还能熟练的运用假肢，学会了攀岩和舞蹈。评委舒俊称赞她的勇敢，她用云淡风轻的语气来讲述过去的伤痛。她坦言也曾有节目找她，希望她能在台上哭出来，用煽情的方式讲述那段经历，可她不愿意，她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快乐的她，而不是一个沉沦在过去和悲伤当中的她。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任何时候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苦难之所以过不去，是因为你总是放任自己沉溺在过去。当你勇敢地前行，苦难终会化为身后的风景。想起之前频频上热搜的罗永浩，从霸道总裁到还债复出，他没少遭到网友的嘲讽，可他并不避嫌，还常常调侃自己，说他曾经看到一句话，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那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欠银行1亿，那是银行的烦恼。然后瞬间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有幸让6家银行为他烦恼。别人藏着掖着的落魄，他不躲不闪；别人羞于启齿的失败，他承认的坦荡。听过一句话，当你能笑着说出让你流泪的往事，你就真的强大了。当一个人能够笑着说出悲伤，那些悲伤也就无法再让他受伤了。人生海海，沉浮在所难免，唯有懂得接纳低谷，挥别过往，和学会释然的人。

才能行至远方。杨绛先生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一个人的强大在于内心的强大，以一颗宽容之心去待人接物，方能看见世间的万般美好；以一颗平静之心去解决问题，方能在困境之中迎来转机；以一颗乐观之心去面对悲伤，方能在低谷之中逆风翻盘。余生，愿你我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抵御生活里的重重磨难，跨越人生路上的沟沟坎坎，永远心怀希望，把生命的每一段暗淡化作绚烂。我在朋友圈里面写过一句话，说生活不会时时的厚待我们，会有挫折，会有失败，但聪明的人生总会朝着美好努力奔跑。珍惜当下，善于思考，学会宽容，也懂得行动的重要。愿你在生活不顺的时候能够听听大龙的声音，看看自己如何调整心态。你也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听完就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在今天凌晨2:10的时候，因为雨全线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么2:10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雨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00。

0: 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1: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0: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函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1: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终于到周五了，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自从放了暑假之后，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过得可快了呢，感觉刚周一，
1: 哎，
0: 今天就周五了。
1: 这个确实，但是啊，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对于一些这个家长朋友而言，好像到了暑假，尤其是这个孩子们，放假之后，家长好像是最头疼的时候。
0: 对，可能已经半个月了，还没有调整过来的状态，刚开始说放假了，咱先趁着
1: 休息休息
0: 啊，对，刚放假玩一玩，让孩子放松
1: 放
0: 松
1: 放松，
0: 然后后面的预习呀，什么老师留的作业呀，咱慢慢来。你看这眼瞅着七月份都已经过去一半多了，这暑假，
1: 甚至于说还有的家长可能就是在孩子放假之前就已经给这个孩子整个假期都规划好了，早上几点起床啊，上午学什么呀，下午学什么呀，作业什么时候写呀，实践作业怎么做呀，
0: 对，什么时候出去玩啊，
1: 是吧，润田老师？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计划一般就会安排在就是假期的前半程，他很多的这个学习任务啊，包括像一些考级类的呀，都会安排在八月上旬之前完成，所以我们整个八月之前都是比较紧张的。
1: 这个叫什么？先苦后甜是吧？
0: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啊，大部分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过暑假从七月底到八月份以后的团期还是比较火爆的，
1: 基本上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一个孩子的暑假这两个月。七月份是有一个团，7月28号，
0: 对
1: 对吧？没记错，哎，真是你一个眼神把我看的，我以为我说错了呢。然后剩下就是八月份的两个团期，铺的还挺满。
0: 这武汉一共有三个团期，这个长隆啊，广州这个团呢是由八月份有两个团期，都基本上都是比较靠后的时间啊，因为七月份留给孩子们写写作业呀，社会实践活动啊等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么安排的哈？
1: 看各位吧。今儿互动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聊您家的暑假都是怎么安排的。
0: 哎，我们也向各位家长们取取经。如果说您安排的特别好，特别合理，
1: 学习一下，
0: 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
1: 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邢台市启用省际电子包车牌，以往传统纸质包车牌存在申领耗时、易丢易损等问题，那么此次全面推广电子包车牌后，经营者在线提交备案申请即可下载保存使用，电子包车牌使用灵活，核验便捷。
0: 邢台市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开赛，赛场上水火箭腾空而起，划破长空，机器人灵活走位，精准对抗，无人机穿梭盘旋，竞速翱翔，参赛选手们在动手实践中碰撞智慧火花，在团队协作中锤炼科学素养，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创新活力与实践风采。
1: 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65760户，其中新登记企业21023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44704户。
0: 近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大学生两弹一星志愿精神宣讲团遴选结果。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太行星火志愿宣讲团与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建红志愿城两弹一星精神新时代宣讲团榜上有名。
1: 7月16号16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16号18时到17号的18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新都区沙河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的均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那么较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等级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0: 为深入贯彻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进一步释放我市消费市场潜力，满足暑期市场对家电数码更新换代需求，拟于7月17日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那么电脑产品呢，请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资格券，手机平板产品请领取数码购新资格券。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家的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呢？是怎么过的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今儿下雨天啊，希望大家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同样，今天的周五了，限行尾号是50。当然，现在依然是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啊。不过，就相较于昨天晚上那大雨好多了。吵醒了吗？这回？
0: 那必须的，听着雨声助眠呐、挺好。大家上班今天凉凉快快的啊，但是呢，路上可能会有一些湿滑，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了些许的不利影响。不过凉快，我们就原谅它了吧。
1: 目前的话，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这个压车和车辆缓行，还不错，还不错。
0: 是的，风雨同路，一大早就出门了，早安，早安，给我们发来了路上的情况。
1: 人家回回都这么早，真让人羡慕。可乐最近也是出门出的挺早，可乐说了，说早上好，哎，必须夸一下我这交管唯一的人脉，有事儿他是真上，真给办啊。
0: 那必须得给办。
1: 昨晚上办了啥了？昨天
0: 有求必应，只能说这一块，
1: 就把他拉入团伙了。
0: 别说了。
1: 都听见了是吧？
0: 真的，不能抖办啊。

0: 昨天呢，很多朋友关心我们这个观影团，然后早高峰之后呢，我们这个票就已经卖完了，
1: 没了。嗯，
0: 但是啊，紧急又加了几张票，所以现在趁着人少，又加了几张。我刚看了一下啊，《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功夫女足》，我们的会长又往里面添了几个库存，没买上的，对。没买上的啊，大家呢可以冲一波了。今天要是再没买上的，实在是没招了啊，实在就没有库存可加了，咱不能坐台阶上吧？没有座位了，你说我就得跟你们去，我就台阶上我也得坐，那也不合适，我们也不能让您坐台阶是吧？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去观影的啊，这周六下午4:30开演，大家4点就可以集合签到，预留好停车的一个时间。在万达锦华城上影国际影城啊，在万达广场的对面这个位置，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想要跟我们一块看的话，咱们也有车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观影两个字，给大家稍微加了一点库存，卖完就真的没了。
1: 所以抓住最后一波尾巴吧，啊，抓住最后一波尾巴，也就是说从明天，明天是一场，然后十八号
0: 怎么了？
1: 十八号看电影啊，所以说各位安排好您的时间啊。
0: 明天是18号是吧？今天是17号是吧？你给我看一眼，今天是不是17号？
1: 这是17号。
0: 那行，那咱就确定了啊。
1: 我就说了，就明天，你怎么了，我天儿？
0: 不是，你一说18号，我就有点懵了。18号，反正过完暑，
1: 反应
0: 一
1: 下，
0: 一过暑假，真的是
1: 没有这个时间概念了。
0: 日期呀，还有这个星期呀，都过得比较混乱。反正就知道已经1/4的时间过去了啊，就剩1/4了。
1: 文迪，早，今天好凉快啊！是的，凉快。
0: 我今天打车来的，
1: 凉快。我昨儿也开了一晚上。
0: 我的出租车司机今天早上在车里开的是暖风。
1: 哎呦呵，
0: 我就心想，这么凉快的天，这么难得的凉快天，你哪怕你不开热风，你就是自然风，或者你哪怕不开窗户也行，
1: 真
0: 开了暖风，我一路坚持的到了单位，
1: 真养生啊，真是。
0: 我挺想说一声，但可能人家司机师傅觉得有点凉，有点冷，我也没吭。
1: 看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0: 哎，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啊，这个暑假您都是怎么安排的？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大雨转阴的天气过程，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不要在树下、电线杆、广告牌旁边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是小虎。等我说完我是谁，你在这推呀、啊？这还没说完，我
0: 是啊，停半天，不是这俩字这么艰难吗？
1: 大家都不认识我那
0: 报你的名字这么犹豫呢？
1: 北京时间7:36，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因为这个降雨的原因，那现在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车流量多了起来。
0: 钢铁路沿线集中在莲池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是的，
0: 队尾位置到永康街了，朋友们，您可以选择冶金北路或者是太行路来绕行一下。
1: 继续来关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集中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紫禁城汽配城门前，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压车。
0: 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相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
1: 但是有一条路况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文迪说到了，说大湖泉北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全北大街，从西向东方向有事故。
0: 感谢您的提醒。
1: 全北大街从西向东，大湖泉正北门吗？
0: 北门这个小街，
1: 富水路这儿。
0: 目前来看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压车情况啊，但是雨天路滑、朋友们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像一些行人啊、非机动车辆啊，包括穿雨衣的朋友们视线可能不是很好，咱们司机朋友们多多小心留意。
1: 全北大街双向六车道啊，但是呢备不住早上，因为毕竟那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会在大湖泉公园来进行一个运动和健身，下雨天风雨无阻，所以说咱们从这过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留足您的反应时间。
0: 星早安早安，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的暑假是怎么安排的？暑假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孩子们啊都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安排的，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当然想这周六跟我们一块去观影的话，两部电影啊，一个是小黄人与大怪兽，一个是功夫女足，都是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观影，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观影两个字，我们有917车友的一个特惠影票的价格，大家呢可能您通过其他的渠道啊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是我们给大家谈好的一个合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观影两个字，还有几张票。
1: 反正我们早高峰是这个挺火的，一直挺火的，大家也挺支持挺捧，所以您现在回复一下有没有票，我们俩说实话真不太敢保证。
0: 对，反正就剩个位数了，不多了啊，这可能就是够两家人的票了。
1: 来关注我们的小杰，暑假怎么安排啊？大人好像大人也放暑假一样，那上班呢？
0: 对，大人一个是不放假，然后孩子还放假，这事儿就更难安排了。
1: 我觉着哈，就是即便是咱们没有孩子的话，好像到了7月份和8月份，单位公司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忙，我觉着。
0: 下半年刚刚开启，我觉得跟上半年可能差不太多吧。刚做完年终的一个总结，然后就开始下半年的一个工作了。这话对吗？
1: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而言，好像这是要相较于5月份也好，6月份也好，那不一样。
0: 七夕的活动马上就开始了，车友会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
1: 哎呀，突然间
0: 怎么能说不忙呢？
1: 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累啊！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您家里这个暑假都是怎么安排的？是每天孩子有什么兴趣班呢？还是计划好了暑假出去旅行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互动。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

0: 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呢，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1: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大家的，下着雨开着车听着这么好听的歌。哎呀，我在直播间刚才听那个任素汐的这首歌《别来无恙》啊，听得真的心里暖暖的。这暑假可能有时候作为家长啊，会和小朋友生气，会觉得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我们想象中的小朋友就是早晨一睁眼坐起来就开始洗脸刷牙吃早饭，吃完早饭坐那儿就是学，学完之后吃中饭，吃中饭完了之后放下碗就又去学，学到晚上睡觉阅读，这是我们最理想的最开心看到的一种状态。但是小朋友啊，他总不按照你的想法去活，他总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世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挺治愈的，治愈孩子，治愈到大人，就好好的再玩耍一下呀，你等着去探索这个世界就好了呀。有很多种方式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去长大。
2: 刚刚我们润田老师那1分30秒的这个发言哈，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我选的歌真好听，
1: 真的特别有感触、
2: 哎，真好听。
1: 你想跟孩子生气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啊，小小的柔软的他在你的家庭当中，跟你一起生活，多么大的一种缘分呐、啊！你想训他的时候，你稍微的平静一下。
2: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以后当我生气的时候啊，当我想给孩子发火的时候，我就把这首歌在我们家单曲循环。我就安静下来了。
2: 那我可以想象到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润田老师呢要跟孩子生气了啊，这要教育孩子了。
1: 哎，对，下班回去了一看，什么作业都没写呢、
2: 哎，什么作业都没写，在那玩呢，玩屋里乱糟糟的。然后呢，旁边这个张老师就是润田老师的爱人，在旁边放这个歌，
1: 旁边没回来。
2: 放这个歌，然后润田老师当时的一句话就是：放什么放？放什么放？放什么放？关了。
1: 哎，你那么狂躁啊！
2: 我觉得你大概率会这样。
1: 你别演我啊！我也要改变。
2: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的暑假有什么安排啊？是怎么安排的？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嘻嘻里。提醒前车油箱盖开了。他骂我，虎哥求安慰。哎呦呵，来抱抱抱抱。
1: 不是，你怎么看着人家？油箱盖开的，人家是前车。
2: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1: 哦，跟你同一顺边的那边是吧？
2: 油箱盖在哪儿啊？
1: 有的在我的油箱盖就在右边。
2: 对，有的这个车呢在这个右后，有的车呢在左后。
1: 你怎么看着人家？比如说要是在右后的话，你怎么能看着人家油箱盖是开着？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在右后呢呀？
1: 哦，他不是司机呀。
2: 人家是司机，在右后呢，就瞟一眼就能看见了，
1: 是吗？
2: 啊，经常开车的瞟一眼就能看见了，看一眼之后踩一脚油门，跟车并齐，摁了一下喇叭，然后呢提醒一下，嘿，油箱盖开了，嘿，就这样。
1: 不是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骂人家呢？
2: 就是
1: 也不太正常。
2: 就是什么呢？你跟我并齐了，然后呢，叭叭叭叭叭，
1: 你别给我解释，你安慰他吧。
2: 一直按喇叭，
1: 不用管我了，让我自己消化一下。
2: 不用那么浮躁，对吧？这个人呢都有点浮躁。像之前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怎么着呢？是这样的，西西里，我提醒前车是这个，无论是左后或者右后，刹车灯不亮了。晚上我开车一脚油门跟人家并齐按喇叭，人家把车窗摇下来，第一个也是横眉冷对啊，就嫌我催人家了。
1: 就是。
2: 这个时候呢，当我及时跟他说，我说，哎，左后刹车灯不亮了，他还没张嘴之前，我先说左后刹车灯不亮了，他立马你就看着脸上的表情，从横眉冷对变成了什么呢？哎，喜笑颜开，对你客客气气，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可是他今天被骂了，怎么办？
2: 所以下次咱张嘴张快点。
1: 也是个好心人，热心肠。
2: 听我们交管的都是好心人，西西里没事啊，就是他可能没听咱节目。
1: 哎，盒子，早安，润田小虎，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不见，真的，我想在你的好久后面再加两个好久。
2: 这位新朋友说，
1: 说我也羡慕你们啊，真的是有时候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有的人到现在还是牛马。点一首歌呗，一半人生。
2: 那你羡慕我们罗马呀，还是羡慕我们骡子马呀？
1: 怎么着，点一首歌想唱哭别人，最后。却是你自己红着眼眶，你满脸泪痕，
2: 词儿都出来了，你这怎么着？这么熟吗？
1: 就是这么唱的嘛。
2: 好，
1: 想唱一首歌，想唱哭别人，最后。

0: 却发现自己满脸泪痕。怎么了盒子啊，最近有点 emo 呢。
1: 听盒子先生呢，这个点是刚出门啊，跟您说一下，
0: 主要是今天的天气影响盒子工作了。
1: 跟您说一下啊，我跟条我们俩已经工作了一个钟头了。
0: 盒子说下着雨，这不是影响我出去给人拍照啊。
1: 哎，人家有的人觉得下雨天拍照很有氛围啊。
0: 盒子，我上回跟你说的那事儿哈，就是让你去我们那儿那个拍照的那事儿，正经事儿，你可以的啊，可以，找约拍的到我们那个
1: 当个事儿办。
0: 嗯，对，到我们那个地儿去拍。